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药盒你肯定要有包装，它就得花。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在西安交通大学，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图书馆，至今仍是学子们的读书圣地。其馆舍规模当年居国内高校之首，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图书馆。这一对充满青春活力的学子塑像，从有图书馆的那天起就摆放在门前，至今仍能让人联想起以机电为主向科学进军的沸腾年代。1956年暑假后，万百武从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教研室被抽调出来，奉命到北京清华大学进修。
6: 我被学校指定要去负责筹备一个新的专业，有关于自动控制方面的专业。
5: 万百武所说的新专业是自动学与远动学，该专业的设立和建设将放在交通大学的西安校区，而筹备工作在上海就已经开始了。
6: 我在上海就有年了，因为我56年就到清华了，而且当时筹备的时候都向国防靠拢，所以觉得应该放在西安，因为西安你知道有很多国防工厂。当时
5: 1958年上半年，教育部批准交大建立自控专业。万百武提前结束了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工作学习，9月1日回到上海，准备举家迁往西安。这时，他的妻子黄德秀已由学校办好了调动手续，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调入交通大学。
7: 要随他过来的话呢，把我的这华东师大的这个就转到这个交通大学，然后一起随着交大去的。
5: 1958年9月8日，万百武夫妇带着两个孩子

0: 这也是交通大学大规模西迁的最后一趟专列。此时的交通大学西安校区仅仅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就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规划最为合理的大学校园。大学校门坐南朝北，与朱门幻彩、宫灯高悬的兴庆公园一路之隔。60年前悬挂着交通大学校牌的校门还是木质结构，圆拱形大门进入学校，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心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层层递进。楼宇间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的建设。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对于工科大学来讲，重要性不亚于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徐家汇老校园，所有的实验室都集中在工程院，非常拥挤。
1: 老交大传统要从实践呢，他这个实验室以及这个实习工厂非常小。
0: 而在交通大学西安校区，实习工厂和实验室却高大气派、宽敞明亮。
1: 我们这里整套的实验室以及这个实习工厂很漂亮的来都建起来，这个是有的条件。
0: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上海与西安实验室规模的变化。1958年，热处理和金属实验室在上海300平方米，在西安建成的达到3500平方米。压力加工和铸工实验室在上海1400平方米，在西安建成的达到3800平方米。其他在西安建成的实验室，如金切实验室2000平方米。高压实验室1900平方米，锅炉实验室达到了1600平方米。上海实验室的总面积是8811平方米，西安则达到了25847平方米，面积几乎是上海老校区的3倍之多。条件和环境在当时更属一流。如铸工厂的通风设备为全国第一，全部自动化。到1959年，西安校区已建成和正在筹建中的实验室45个，其中尖端专业的实验室达到了18个。实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不仅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也为新专业的建设创造了条件。1959年9月下旬，自控专业正式成立了，万白武受命负责这个教研室。从工企专业抽调了10名4年级学生作为自控专业4年级学生，将自控专业按5年制教学计划从4年级办起。自控专业初建时，教师们都是年轻人，年龄最大的蒋大宗教授35岁，万白武30岁。学校要求新的专业开课一定要有新教材，在当时人手紧缺的情况下，系里把准备教材的任务交给了每一个任课老师。有了新教材和实验室，学生们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实验去验证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
1: 尽量想办法去实验，达到我们真正的个课质量也高，实验也能开全啊，毕业设计什么水平也能做好，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奋斗目标。
0: 1960年，自控专业为祖国培养出了第一届毕业生。经过不懈。

0: 努力，学校不仅增添了自动学与远动学、数学与计算仪器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还新设了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养当时最紧缺的原子能人才。这是一张焦大人最难以忘却的照片，在草棚大礼堂，阳光透过缝隙洒进会场，师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学校发展规划。西迁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创业。学校紧抓学科建设工作，在努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成为科学教育战线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军。从1956年开始西迁到1959年，四年间，交大西安校区发展迅速，加上西安、上海两部分距离较远，管理不便。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曾指出，交通大学大部分系科于1956年迁来西安。1959年，交通大学的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从老交大到新的西安和上海两个交大，不但是量的发展，更是质的飞跃。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正式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此时的西安交大不仅教学工作在继续进行，同时也在为中国西部工业的发展献计献策。20世纪50年代，仿制苏联的油井钻卡重达60-70公斤，极其笨重。大庆铁人王进喜迫切希望能有专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怎样才能减轻石油钻卡的重量？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金属材料学专家周慧九的肩上。周慧九在大量查阅科技书刊后，发现苏联学术界有一种过于强调材料塑性、韧性作用的倾向，这大大限制了材料强度潜力的充分发挥。当时已经不惑之年的周慧九，擎起了向这一领域攻关的帅旗，带着他的数名助手和学生，多次来到大庆油田实地调研。
1: 所以周先生呢，希望搞一个平衡点，什么情况下工作应该强度高，什么情况下工作应该韧性高，应该强度高的地方你不要去追求韧性，而这个追求了低强度，结果机器的寿命越来越短，就是搞这个。
0: 周慧九带领师生深入到宝鸡石油机械厂进行攻关，对造成机械产品粗大笨重、使用寿命不长的情况，提出了小能量多次冲击抗力理论。
1: 当时他们就是搞科研，就是搞小能量多次冲击，就周先生这个。那么天天我们回去睡觉的，他们不睡觉。
0: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周慧九带领师生们研制出来的轻型吊卡，重量仅为仿苏产品的45%，仿美产品的60%，大大降低了石油工人的劳动强度。上世纪60年代，周慧九的秘书胡奈塞在一次法国友人前来参观时担任讲解员，碰到了这样一件趣事。
1: 有个老太太站在最前面，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0-60岁吧。那么我在那里讲，我说王进喜这个怎么样，我慢慢改变了这个材料。哎呀，那老太太就拼命鼓掌，我也纳闷，你老太太怎么那么来劲儿呢？

0: 原来那时中法友好协会每个星期放一次中国电影，有一次放了一部片子叫《女子采油队》。1957年8月，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成立第一支女子采油队——三八采油队。片中两个姑娘就能轻松地搬动油井钻卡的画面，引起了法国友人的质疑，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姑娘们已经用上了周慧酒研制出来的轻型吊卡，所以看完后观点上分成了两派。
1: 一派人就说中国人吹牛，就是那个三吊啊，就是那根吊的那个，他说女的是绝对扛不动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国人吹牛。他呢，他说他是非常相信中国人没吹牛，一定是有什么里面的奥妙在那里。他说我今天一看，一个那么粗，要两个小伙子扛不动，一个那么细，这不是刚才看了25公斤吗？那个原来是要60-70公斤，那么当然扛不动了。那么这个，他说我回去我就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
0: 由周慧酒主持的金属宏观强度研究项目，被誉为高教部直属高校科研成果五朵金花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其相关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慧酒当年领衔的金属材料实验室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今在交大校园里分布着29个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122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他们与能源、动力、化工等领域的相关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广泛的科研合作，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里飞扬出强国兴业的科技梦想，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为弘扬周慧酒先生的科学精神和教育思想，学校与老先生90华诞时特设立周慧酒院士基金会，并在校园中矗立了一尊周慧酒先生半身铜像。师生们还曾为铜像配诗一首，抒发对先生的纪念缅怀之情。诗中写道：德望常昭终可亲，日月天地周慧酒。这座面容慈祥庄重的雕像是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的钱学森，他的一生都与母校联系在一起。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为中国成功发射2弹1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始终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钱学森曾经提出大成智慧学教育思想，集大成得智慧，其核心是要打通各行各业学科的界限，使整个知识体系各学科技术部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培养青年人具有大智大德的思维结构和内涵，让青年人的思想奔放驰骋在一个广阔而科学的天地。钱学森的构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不小反响，这个构想究竟能否实现，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上个世纪80年代，少年大学生已经开始走进大学的校园，他们成为了钱学森教育理念最早的参与者。这些孩子是西安交通大学招收的第26届少年大学生，他们略显稚嫩的身影始终是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已经走过35年，1200多名毕业生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66年，

0: 每次上课我也发现，哎呦，我这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很好，是不是可换一个方法？所以，我的以前的讲稿或者现在 PPT，每次都要稍微做点修改，或者增加点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因为材料很多，内容丰富，你上课的时候最好所有东西都在你脑子里面前后连贯、很自然讲下去，学生听起来很有趣。
1: 陶文泉曾经答应弟子上课上到70岁，可今年他已经81岁了，还依然在教学一线，而且有很多是300-400人的大课。何雅玲是在陶文泉院士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他们已经是交大能动学院热工教研室的第3代、第4代学术带头人。2015年，院士师生二人同时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和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精勤育人的交大传统薪火相传，在校园里传为佳话。正是有了几代人的开拓进取和不懈努力，西安交通大学培养和引进了包括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逾千名。西安交大已成为祖国西部高层次人才聚集的高地，成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构筑起了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脊梁。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的

0: 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5: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2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
6: 、
5: 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6: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5: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6: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5: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6: 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5: 你也出汗，
6: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5: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6: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5: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6: 谁跟你？
5: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6: 天哪！
5: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5: 安心入睡，
6: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5: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6: 是吧？
5: 就是这个凉席，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6: 对，
5: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6: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5: 软软的，
6: 对，
5: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6: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5: 所以说今天

0: 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1: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0: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1: 我姓韩，大家好。
0: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种竹席那种倒刺，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2: 早学先拔刺儿，
0: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0: 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像那种丝绸一样，
2: 很柔，
0: 而且冰冰凉，滑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汗的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0: 是
1: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0: 是
1: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活灵活现，牡丹花开呢对漂亮。

0: 呢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1: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呀、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年
1: 折就断了，
2: 哎，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
1: 嗯，
0: 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
1: 嗯，
0: 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
2: 嗯，
1: 啊，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
2: 嗯，
1: 包括竹席，
2: 嗯，
1: 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
2: 嗯，
1: 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一下就提升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1: 嗯，
0: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
1: 嗯，
0: 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

0: 起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
0: 嗯
1: ，WiFi， 空调。
0: 嗯嗯，
1: 抱个西瓜、
0: 嗯、
1: 如果能够在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
0: 嗯，
1: 我觉得会非常的
2: 享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
0: 嗯，
1: 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
0: 嗯、
1: 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
1: 嗯、
2: 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
2: 你的
1: 体温，
2: 对，
1: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
0: 嗯、
1: 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
0: 嗯、
1: 夏季必备啊、
0: 嗯、
1: 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
0: 嗯，
1: 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
0: 嗯，
1: 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啊、嗯，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嗯、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上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
1: 嗯、
0: 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
2: 嗯、
0: 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
1: 嗯、
0: 咱别说、
1: 嗯、
0: 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
0: 嗯、
1: 对不对？
0: 那这样，嗯，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
2: 枕套，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哎、你别给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来了，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元两套。
0: 嗯，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0: 哎呀，
2: 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0: 哎、
2: 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0: 那298
1: 再送一套，
0: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
2: 套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了。
1: 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跟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
0: 哎呦，
1: 我的底线，
0: 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1分钟时间，
0: 哎、
1: 打进多少电话，你给我砍掉多少钱？
2: 行吧，韩经理，
0: 行
1: 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嗯、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
2: 好吧？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前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2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最后还有5秒钟的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连线话务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
2: 都需要的，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2床2套。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2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2: 确实，
5: 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1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5: 每个人都得减1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
1: 186，2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5: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1: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说
1: 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式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5: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5: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1: 我先卖着
5: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1: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 好？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2: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2: 去对比一下。
1: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2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2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6000。

0: 0737-400-000-0737。
1: 400-000-0737，400-000-0737。
2: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2: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3: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六号楼一单元八号楼。我叫王淑芬。
2: 哎呦，好的，
4: 好的，王阿姨，
2: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3: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2: 我跟你讲，
3: 今天
2: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4: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400-000-0737，400-000-0737。
1: 400-000-0737，400-000-0737。
2: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4: 对，
2: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0: 400-000-0737，400-000-0737。
1: 400-000-0737，400-000-0737。
5: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2: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4: 名额已经没有了，
2: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4: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2: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
4: 经理。
3: 韩经理，
2: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3: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2: 再加50组，
3: 50组
2: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8×2米的，对吧？
3: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两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2: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支持，
4: 感谢韩经理，
2: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0: 400-000-0737，400-000-0737。
1: 400-000-0737，400-000-0737。
2: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4: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一种汗进出来的。
2: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0: 400-000-0737，400-000-0737，
1: 400-000-0737，400-000-0737。
2: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4: 直接刷子刷，
2: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4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4: 天哪，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

0: 可能二三十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你好，
3: 哎呦，给我订两组吧，这是不是这一米八的？
0: 是一米八啊，乘两米的尺寸。
3: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0: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4: 对。
0: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4: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0: 是。
3: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0: 好的。
3: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到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4: 而且其实我
0: 抓紧入手。
4: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0: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日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6: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7: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5: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 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7: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5: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7: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5: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7: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5: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7: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5: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7: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8: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
6: 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9: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10: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9: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0: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9: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10: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7: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9: 超额完成了
7: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9: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7: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6: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9: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10: 对对对。
9: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7: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9: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10: 他说他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9: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1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9: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10: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9: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1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9: 对身边人很大方。
1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9: 哎，你看，
1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9: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7: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9: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1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9: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9: 订婚的婚戒
10: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9: 你咋想的呀？
1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7: 今天我
9: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0: 拿过来，
7: 还带了呢。
1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7: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9: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0: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7: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9: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7: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9: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1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 扶丈夫青云。

0: 想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就别，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倒。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也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 代表我们

0: 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那个。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X，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3: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感叹号呢是想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4: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4: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3: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4: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3: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

0: 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3: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3: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3: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3: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3: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3: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3: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3: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3: 眼见为实。
4: 对，
3: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3: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3: 这够多的。

0: 还要到啊？
1: 对，
2: 这么多，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2: 我也有点怀疑。
3: 刚好一千毫升，
2: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
4: 哎呀呀呀！
5: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2: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3: 选择纸尿布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布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3: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3: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3: 两边是做了。
2: 这里面还有一个。
3: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2: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的，
2: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3: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2: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3: 对，
2: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3: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3: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3: 对，测试荧光剂。
0: 0000，3个0。
3: 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3: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

0: 计，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

0: 那我是五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0: 豪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5: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6: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4: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5: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6: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5: 啊，行，放着我来吧。
6: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4: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7: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小雨。
1: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1: 你肯定要有包装，它就得花钱。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5: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
6: 啊，
5: 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6: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5: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6: 走到哪儿那个汗就流到哪儿，
5: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6: 哎呀，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5: 你也出汗，
6: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
5: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6: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5: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

0: 头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1: 谁跟你？
0: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1: 天哪！
0: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0: 安心入睡。
1: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0: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儿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凉席，就是那种老式的竹席儿。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对，
0: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1: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0: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2: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0: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韩，大家好。
0: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种竹席那种倒刺，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1: 早先拔刺儿，
0: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呀、麻将席呀、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呀，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0: 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0: 而且冰冰凉，滑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

0: 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啊爱出汗
1: 的
0: 啊、
1: 嗯、
0: 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洗，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嗯、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
1: 嗯
0: 您躺在冰丝洗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嗯、您贴身躺上去啊、嗯、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啊、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嗯、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
2: 嗯
0: 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
1: 嗯
0: 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1: 嗯、
0: 啊活灵活现，
1: 嗯
0: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1: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就第二年
1: 一折就断了，
2: 哎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器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
2: 嗯
1: 啊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
2: 嗯、
1: 包括竹席、
2: 嗯、
1: 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
2: 嗯
1: 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这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
1: 是
0: 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呢 啊想要

0: 抗菌抑螨呀，冰丝洗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在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
2: 享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体温，
2: 对，
1: 就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正是热卖，就
0: 是
1: 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枕套，
2: 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给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量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元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呀，韩经理，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0: 哎呦，
2: 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0: 那298
1: 再送一套，
0: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
2: 套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
1: 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
0: 哎呦，
1: 我的底线，
0: 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1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就砍掉多少钱，
2: 行吧，韩经理。
0: 行，
1: 行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2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298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 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1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1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1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够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还有5秒钟的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话务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户户
2: 需要的，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2床，
2: 两套。
1: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2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0: 您这不是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1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0: 每个人都得减1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1: 186，2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0: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

0: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
0: 嗯，
3: 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0: 去对比一下。
3: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
0: 嗯，
3: 但是今天在医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3: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4: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种大道建业桂园小区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3: 哎呦，好的
0: 好的，王阿姨
3: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4: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呢，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3: 我跟你讲，
4: 今天
3: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0: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0: 对，
3: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5: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3: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0: 名额已经没有了，
3: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0: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3: 我们再次连线韩经理。
0: 韩经理，韩经理，
3: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6: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3: 再加50组，
6: 50组
3: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6: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3: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0: 支持，感谢韩经理，
3: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0: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被这种汗进出来的。
3: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

0: 用的竹席腾起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1: 直接刷子刷，
0: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1: 天哪！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哎，你好。
4: 哎呦，给我订两组吧。这是不是这1.8米的？
0: 是1.8米啊，乘2米的尺寸。
4: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是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0: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1: 对。
0: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1: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0: 是。
4: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是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0: 好的。
4: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1: 而且其实我
0: 抓紧入手。
1: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0: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6: 10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玩具

0: 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一份白宫绝密档案。揭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谜团，风云涌动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做出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国家记忆为您揭开大三线决策背后的历史故事。
5: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4: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
6: 这个文件中间呢，提出了这么几点建议，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核基地罗布泊核基地呢实施这个彻底打击，摧毁它。设想的方法呢是由这个台湾方面呢出特种部队，由美国呢来出动运输机和保护措施，直接对中国的后方的核基地进行袭击。
4: 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6: 我在中央档案馆呢看到了一份档案，就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证实了我们的当时的这个中央高层呢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进行袭击的这个计划。
4: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7: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这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4: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
6: 但是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措施，把一些国防工业、一些工厂、一些研究部门搬到乌拉尔山区。因此在卫国战争反着战场中，从1944年开始，在乌拉尔山区的军工厂，那些坦克、卡里夫大炮武器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4: 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6: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5: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7: 那个三线建设呢，现在叫工业布局，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布局就布局，就是建设，你叫他自己建设并肩而起，那很不容易啊。你这个不仅建设不容易，人也不好找。你大工厂也得工人、技术员、管理人，不是一下子来的。
4: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
6: 我们当时70%-80%的资源都是在西部地区，但是我们的几个加工能力一部在东部地区，因此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如果不调整一些和这个内地的工业布局，也是不合理的。
4: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
7: 就是用缝纫机、用机器缝衣服，这算是先进的东西。缝纫机，你想那西北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4: 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5: 1964年的8月20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4: 这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6: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4: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7: 我给姑母俩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市。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过去，能搬的搬过去。
4: 这是1964年五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岸际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地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套人马，啊，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记得那是西安农科新闻的夫人在那儿去，啊，大学一做的头发。嗯，做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哎，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时候。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刘瑞啊。来的是最艰苦条件下，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去不回家。
0: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耕，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如说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因为一车间在这个山沟，二车间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好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5: 那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儿装过飞机。
0: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4: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么我们那个点儿就废弃了。
0: 1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4: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0: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 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6: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说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司令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靠山去，再往里去，就是说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0: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油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6: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0: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3: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4: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2: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3: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4: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3: 啊。行，放着我来吧。
4: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2: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5: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

0: 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2桶，而且啊，您买2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2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2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 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两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六桶，足足六桶驼奶粉，能喝两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六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两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六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六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您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六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书接上回，西晋王朝历经了八王之乱，愈发的走下坡。到了这个晋敏帝继位的时候，西晋王朝是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匈奴人入侵中原，公元316年，刘曜率领匈奴军队攻破长安，逮住晋敏帝，灭了西晋王朝。西晋灭亡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17年，晋朝的皇族司马睿依靠权臣王导的支持，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做了皇帝，重新建立晋朝。历史上把这个晋朝称之为东晋，司马睿也就是晋元帝。其实你看这讲书叫王与马共享天下，怎么会这么叫？天下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姓氏的人执掌天下，怎么会有王和马？这俩人都指的谁呀？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王氏兄弟，马那就是司马家族，或者说是司马睿。为什么老王家和司马家能够共同来执掌东晋王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讲书啊，我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要说这个司马睿这个人能当皇帝，能把皇位坐稳，没有老王家办不到。换句话说，司马睿能够当上东晋的晋元帝，王导、王敦功不可没。这个司马睿刚到南方的时候势力单薄，当地的这些士族啊不拥护他，换句话说根本不承认这个皇帝。王导呢为这个皇帝想办法，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把这皇帝立起来，自己不也跟着荣华富贵？所以替这个司马睿拉拢士族。怎么拉拢呢？首先 把他的哥哥王敦给请。这个王敦当时在扬州做的是刺史，很有点势力，所以说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俩人一商量，说咱想这么个办法。没过几天，3月3，按照当地的风俗，3月3是个节日，叫戏节。百姓也好，官员也好，都要到江边啊去求福消灾。家里有病人呢，也要到江边去拜一拜，希望这病人呢早日恢复健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一天老百姓大多都外出，人多好办事儿。在这一天，王导就让司马睿坐上九龙沉香辇到江边去。什么叫辇呢？这是皇子或者说皇帝后宫的娘娘坐的一种车，叫辇。什么叫辇？8匹马拉着的，这叫辇；4匹马拉着的，这叫驷，马字边加一个2匹马拉着的，这叫车。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呢，所以说皇族出门都要坐辇。司马睿也是这样，坐的是九龙沉香辇，在前面这一仗队太气魄了。怎么叫皇帝出行，地动山摇啊？前面肃静牌、回避牌高高举起，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后面还有很多的护卫保镖，什么长刀、利弩、雁翎刀、方天戟等等等等，这队伍可不短。所有人呢都好看热闹，说这是怎么回事哟，我们都瞧瞧吧。所以大家伙都来看，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时就轰动了。一看这个仪仗队鸣锣开刀，王导、王敦还有北方来的这些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的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在九龙沉香辇上坐的一主，这位也与众不同，是气宇轩昂。江南有很多的士族名士都听到这个消息了，比方说顾荣、贺循等人扒着门缝搁外面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这个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于这个司马睿是如此的尊敬，大吃一惊，心说这主了不得呀。所以一个接一个的都出来跪拜于地，还有很多的人呢在后面就喊江东有主啦，江东有希望啦。争先是伏败于地，你看这叫宣传的力量，时至今日也是这样。这个东西，这个产品要想打开市场，不宣传不行。黄宏讲话，甭管演的咋差，先混个脸熟。你老在家待着，好酒也怕巷子深，这一宣传一炒作，大伙都知道了，产品再一过硬，很快就能打开市场。现在头一步就见效了，司马睿的这个威望很快就提高了。紧接着王导就跟司马睿讲，说现在南方士族有2位首领啊，我们得去拜访一下。这二位啊，一位叫顾荣，一位叫贺循，倘乎能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做官，那么在他身后的这些士族都会效忠于陛下。司马睿对于王导的话是言听计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专门请这个王导拿着8财的礼品去请这二位。这二位呢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一看司马睿成了江东之主啊，自己虽说有点钱，有点小势力，但是要能攀上皇族，在朝中做官，这玩意儿多宝靠啊。俩人正有此想法，王导来了，所以说一说就成。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第二天来拜见司马睿。果不其然，在这两个人的带领之下，江南的士族像那个风吹墙头草一样，呼啦一下都来效忠司马睿。这就叫从众的心理，买一个东西5分钱没人买，那边卖500都排队，很多人也想愿意买那500，不买这5分的，一个道理。书说简短，就这样东晋政权 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

0: 站稳了脚跟。
1: 你说这个司马睿进元帝能不感激王导，尊王导为重父，就好比我自己的父亲，就像西汉年间那亚父，哎，一个道理。后来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这个司马睿邀请王导跟自己坐在一起，坐在一张玉床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一看受宠若惊，那不能做，身份地位封建等级森严极了，什么官就是什么官，你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传扬出去，这不造反，这不给自己找雷吗？王导这个人呢很聪明，很有自知之明，不像有些人，哎，那我坐呗，反正我给你这么大帮忙了，我坐一下又能怎么地，那做是那么容易的吗？所以王导是再三的推辞，万万不行，这怎么能行？陛下，这不能乱了章法呀！您呢就好比太阳照耀大地，臣下呀只不过是一棵小草，能得到太阳的光辉，臣下已经是感激万分了。我怎么能和太阳在一起呀？臣下配。你瞧这王导多会说话呀！这就叫人老奸马老滑呀，人一上了年纪，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心里面有根，这话说出来就很圆润，叫人听起来就很顺耳，越是这样，这个晋元帝越器重王导。好好官儿，那没个疯了，王导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得靠着这个王敦。咱说了，王敦原来是一个刺史，现在统领六州兵马，江阳、荆襄、交广六州的军事都交给王敦，名义上是司马家掌管东晋，实际上老王家才有实权。所以在老百姓当中纷纷流传这么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说王和马共享天下，就是天下是王导和司马睿共同掌管的，并不是司马氏一家的天下。这话呀就打这儿来，那个说这司马睿不错呀，不管怎么说能分半壁江山给王导，这皇帝就够瞧的了，够瞧的了，那是暂时的，谁不想自己说了算呢？谁愿意给自己找个婆婆？司马睿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刚到江南立不住脚跟，就得靠着人家王导和王敦，在他心里他愿意吗？他也不愿意。所以啊，后来这个司马睿逐渐站稳了，也有自己的人了，也想独揽大权。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

文官还是武将，无论是官员的升降还是兵权，都在我们老王家手里。你呀，折腾出大天来，你也不能翻了天。所以这个王导啊，就当没看见，不动声色。可他哥哥王敦则不然，这人呢，急脾气，雷烟火炮，是沾火就着。有人把这事儿跟王敦就说了，说现在你瞧瞧这个晋元帝司马睿，好家伙，翻脸不认账，是过河拆桥啊，用自己的人培养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有些时候根本没把你和王导王大人放在眼里。你说这种人，这不是十足的小人吗？成天在王敦面前嘚吧嘚，一来二去三人成虎，王敦这心里就很不高兴。你说可不是，难怪别人议论这司马睿太不是东西了啊！过河拆桥，念完经打和尚，吃完饭骂厨子。哎，我们当初怎么保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呢？不行不行啊，我得问问。派人写了封信问他兄弟王导，王导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件事啊，你不必多想，也不必听信别人的这些话，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的，陛下对于我们老王家还是很器重的，等等等等。可这王敦呢，怎么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乎啊，要打算在武昌起兵来个清君侧。你身边不是有那些奸佞小人吗？我也效仿古代清君侧，我也起兵。汉武帝那阵儿不就有过一阵清君侧吗？那是为了要消灭晁错。现在这王敦也要起兵，结果打败了刘奎，进入建康，对于司马睿进行武力威胁。你怎么回事？我问你，我们老王家哪点对不起？现在你翻脸不认人，你对得起谁？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你良心。王导一看，心说呀，哥哥呀，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公开造反吗？亲自来见王导，力劝王导说，你赶紧回武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这是谋反作乱，大逆不道，这可不行。好说歹说，才把王敦那伙给压下去，王敦这才回了武昌。晋元帝一看，心说，妈的妈，我得老了，老王家这还了得吗？啊，我这皇帝当得太憋气了，皇帝当到我这份上算当到家了，一点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啊！哎，可怜可怜我呀，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先人呢？我连自己都对不起。忧郁成疾，结果没过多久一命呜。司马睿一死，他的儿子司马绍继了皇位，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晋明帝继位的第二年，王敦病重。你看这明帝也有心眼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一点儿都不想。谁的儿子向着谁呀？晋明帝心说，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啊，王敦，想当初你把我父皇给逼死了，现在你倒了霉了，你落了难了。你想过没想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来起兵攻打王敦。结果这一打，王敦的军队还打不过人家。王敦再加上有病，再加上着急上火，一气之下气死了。你看这位的气也太大了。可是王敦死了，晋明帝仍旧不敢碰王导，王导根深蒂固。最关键的一点，王导没毛病。想当初王敦起兵的时候，我劝过，我也劝他退兵了，这事儿已经把我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啊，晋明帝对于王导还是十分的恭敬。另外一层原因，也怕得罪这些士族啊。

知道，老王家现在也了不得呀，枝叶繁茂，错综复杂，朝里的大部分人不是人王导的朋友，就是王导的门生，或者跟王导私交甚厚。现在我要想动王导，为时过早啊。您看，东晋的统治者把这个心思都用在争权夺势的这个事情之上，忘掉了国家的事儿，也根本不想恢复中原，不想这事儿，就想谁能够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东晋王朝也注定了他的短暂命运。既然我们的书说到了东晋，那么接下来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东晋。永嘉之乱后，洛阳落陷，中原人纷纷南迁。在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和原先被晋朝灭亡的东吴一样，是依据长江天险以求自保，而这个时候的北方则陷入到了军阀豪强的大混战局面。在此后的135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成汉、二赵，这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梁，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夏等16个政权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北方被称之为16国。那么这些政权既与其他势力不停的交战，又经常同南方的东晋互相征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天下的战争是无休无止。一发动战争，最惨的是谁呀？谁最倒霉呀？老百姓啊，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到了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而此时的东晋呢，只能偏安于江南。祖逖、桓温等人先后北伐，但并没有真正的收复中原。东晋王朝的统治是司马氏的王族与南迁的世家氏族，再包括江南的土著，是联合统治的。当司马氏的家族失去其号召力的时候，东晋也就面临着灭亡了。所以到了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纵观那段历史，虽然16国是一段苦难深重的时代，但并不是一段停滞不前的历史。由于各族老百姓的生产积累，北方的农业经济仍然在进步发展。由于民族间的融合交流和积淀，北方将迎来北魏、北齐、北周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纵观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相结合，北方的工具技术同南方的水田种植经验相结合，这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那一刻开始逐渐的南移，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晋朝。其实我们说到东晋朝，在东晋朝仍然也有很多的故事。虽然说这段时间的历史好像看起来都是在打仗，天底下刀兵四起，似乎走到哪儿都是战争，可是在战争的背后依然还有相对平静的百姓生活。

0: 相对平静的官员生活。那么究竟在这段历史时期还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收听下
1: 一集。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个故事来源于一句话，叫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这句话呀应用的很广泛，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对于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解。倘乎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虽然怨恨伯仁，却没有杀伯仁的意思，但是因为我的怨恨却使得伯仁被人所杀，那么伯仁的死与我有间接关系。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这个我指的是谁？这个伯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究竟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您说说这句话的由来。首先呢，咱先说说这个伯仁到底是谁。伯仁呢是这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呢叫周乙，是汝南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人。那位说这伯仁是怎么回事儿？咱说了，此人姓周名乙，字儿叫伯仁。古人呢这个名字有很多，有姓有名有字还有号。我们简单的先跟各位说说这些的由来。一般来说，姓氏是随父亲的，那么这个名什么时候起呢？是在这个孩子百天的时候。古人是幼名冠字。什么叫幼名啊？幼指的是小孩3个月，百天的时候由父亲给取名。字儿什么时候起呢？是20岁的时候。20岁啊叫弱冠。古人成人什么时候成人呢？20岁的时候叫家冠礼，由父亲主持，由指定的这些贵宾行家冠礼，然后呢打这一天开始，由这些贵宾给这个家冠的孩子起一个字儿。古人呢都经常啊叫字，比方说张飞张翼德，关羽关云长，刘备刘玄德。你看那曹操叫关羽的时候云长啊，翼德，这么叫呢显得亲切。子龙，哎，这么亲切。而这个字儿什么时候起的？是在这个男人20岁的时候实行成人礼的时候，然后开始给起的字儿。

0: 这个周乙字儿叫伯仁，不是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吗？伯仁就是他20岁的时候给起的字儿，而这个周乙也是在20岁的时候开始入朝为官。要说周乙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们弟兄一共是3个人，哥仨。周乙在东晋时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性格率直。比方说，有一次，东晋明帝和群臣饮酒的时候，大伙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呀。这时候皇上就问了，说现在朕与诸位爱卿共聚一堂，天下百姓其乐融融，那么朕与尧舜相比如何呀？尧舜禹那还了得吗？古代的明君呢，说我现在跟尧舜比起来怎么样啊？大家伙溜须捧圣，哎呀，陛下，尧舜在世啊，尧舜重生，陛下的功德比尧舜还要好。溜须谁不会呀？唯独这周乙说话不拐弯，陛下，尽管现在同是人主，但陛下怎么能够和尧舜的圣名相提并论呢？尧舜那是一般人能比得了吗？你看，一盆冷水给泼过来，汉明帝就很不高兴。好，你等着。回到宫中，亲手写了一篇诏书，交给廷尉。廷尉啊，就是负责刑狱的官员，让他下令逮捕周乙，把周乙杀掉。这刑狱啊，也知道皇上这是盛怒之下，所以啊，把这周乙抓起来可没杀。过了两天，这明帝脑瓜冷静冷静，清醒清醒，觉得自己做这事儿的确不妥，就把周乙又给放了。这周乙啊，无端惹祸上身，差一点小命就送了。因为什么？说话照直崩。用现在话说，周乙这人呢，心直口快，不掖着藏着。可是您忘了一点呢，古人言伴君如伴虎啊，多少大臣小心翼翼侍奉皇上，那都怕惹皇上生气呢。现如今你周乙在皇上高兴的时候，你康啷来一句，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一点不给皇上面子，你不想活了？不过咱话说回来，往往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值得交。什么样的人咱们值得交啊？你看大山大叫，是不是要说起发脾气，洪水猛兽一样，要说善良比菩萨心肠还软。往往这样的人呢，没心眼儿，没那么多的城府弯弯绕。而什么样的人反倒让我们觉得可怕呢？平时不说话，大伙儿你看公司单位同事聚会呀，或者开会呀，这种人溜边儿，靠一边坐最后一排，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拿手机跟那儿也不瞎捅过什么玩意儿，拿眼角看人。这种人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损。往往像周乙这样反倒没事儿。不过在过去那个年代，你说话可得讲究。周乙呢，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盛名，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大中听，但这个人真有学问的。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他有2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叫周松，有一天喝多了很不高兴，把这点着的蜡烛往他哥哥身上扔，说你的才学不如我，为什么走到哪儿你的名望比我还大呢？我就不服这气了，你说你说话也不大好听，怎么大伙都喜欢你还不喜欢我呢？说完拿着蜡烛砸他哥。这周乙脸上啊没有什么怒色，跟平常一样。 说周松啊，你实施火攻，这本来使的一个下策，并不因为这件事儿，认为他弟弟就对他不敬。那么说，我们回过题来，为什么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跟您讲过了这周乙，也就是伯仁的这些故事，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周乙的事儿。在西晋呢动乱时期，周乙跟随着晋元帝司马睿渡江，他的两个弟弟也一起渡江南下，在司马睿的部下任职。司马睿当皇帝之后，周乙任命为吏部尚书。咱说了，周乙这人为人呢豪爽直率，敢说真话，不畏权贵。王导和周乙的私人关系就很好。上文书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王导是怎么回事了，咱书不重叙。周乙呢挺棒，大度，有时候夏天的时候跟这王导喝酒的时候，俩人脱了个大光膀子，王导呢就把头枕到这个周乙的膝盖上，摸着周乙那肚皮说，你这么大肚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周乙一笑说，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能装下像你这样的人二三百个。各位，这也就是好朋友说话，换个旁人听这话，那非生气不可。王导听完之后呢，哈哈一乐，没什么，因为这俩人啊老开玩笑。晋元帝登基之后，不满意这王室的骄横，想削弱王室的这个实力，任用刘伟还有刁协作为心腹，暗中呢作为军事布置对付王敦。王导呢作为亲戚也被疏远了。这王敦咱说了，本来就是个野心家，所以趁这个机会在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刁协，史称王敦之乱。这个时候有人就向这个晋元帝提出一条建议，说，陛下呀，王氏家族伟大不掉，这王敦就是前车之鉴，眼下王氏家族在南京也有人呢，斩草务必除根，怎么办？应该把南京的王氏家族的人一并杀掉。但是晋元帝呀，也没同意，是也没反对。谁在南京啊？王导就在南京。那王导在朝里面也有朋友啊，有人就跟王导说了，说现在你可得多留神呐，有人已经向晋元帝提出一条这建议来了。王导一听大为的惊恐，带着有官职的这些宗族的子弟有二十几人，来到晋元帝的跟前哭诉，说，陛下呀，家门不幸啊，出了王敦这个叛臣贼子，但是我们一心为公，忠于陛下啊。不仅如此，每天都带着这二十几个人在宫门外站着，以示清白，我们没有通敌啊，我是我，王敦是王敦。单说这天早上，王导就在这殿门外搁那儿又搁那儿表忠心呢。晋元帝呢宣召周伯仁，就是周乙觐见。周伯仁大摇大摆的打王导面前经过，王导一看是周乙好朋友啊，一拽周乙那衣角，伯仁，伯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

0: 杨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我家几百口人呢，你可得多多关照啊，一会儿你见了陛下可得替我美言几，现在这王导的身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所以就拉拢这个周乙。可是这周乙呢假装没看见，一拽他衣袖一抖没搭理。哎呦，这王导挺不高兴，心说你周乙什么意思啊，想当初咱俩搂腰跨胳膊好的跟一个人了，现在我落难了你跟我来这套，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再说这个周乙见了晋元帝干什么去了，极力的为王导开脱，说王导怎么怎么忠心，绝对不会跟王敦一起造反，如何如之何。晋元帝听了之后啊，哎，觉得周乙说的很有道理，就留下他吃饭。皇上的饭那能错得了吗？皇上备的酒还能差吗？周乙因为高兴啊，为好朋友已经开脱罪名了，所以这酒可就没少喝。但是王导可不知道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等了好半天，周乙打宫殿里出来了，摇摇晃晃没少喝。这王导心里面还画魂呢，究竟你给我说没说呀，求没求情，到底陛下说什么了呀？就问这个周乙，伯仁伯仁紧喊他。可是呢这个周乙周伯仁呢没搭理他，非但没搭理他，这周乙跟那自言自语，哼，今年杀掉这些乱臣贼子，我就能得一个斗大的金印，这些叛贼一日不杀必留祸患，斩草务必除根，来了这么一套词儿。哟，这王导心里面可就明镜了啊，周乙看来你是拿我当垫背的了，你那些话不就是给我听，我不就是叛臣贼子吗？没想到啊，啊！现在看出咱俩的交情深浅了。行嘞，周乙，我算瞎了眼，打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觉得这周乙肯定跟晋元帝说了自己坏话了。没错，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王敦。王敦呢，也的确有两下子，20000精兵。把这刘伟的几万大军打的是溃不成军，一路直逼，很快就攻占了南京的外城。晋元帝一看情形不好，连忙打发这刘伟快跑，一面呢又对这个王敦呢是封官许愿，老王家又重新得势，王敦又做了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想几起几落，王敦现在能不大开杀戒？自己倒霉的时候，落难的时候，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该杀的杀，该贬的贬，算来算去，排来排去，就排到周乙的脑袋上了。有的人呢就跟这个王敦讲说，大将军呢，周乙戴渊眼下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太有学问了，他们的学问呢足以迷惑世人，近来我听说他们对大将军颇有微词，这种人如果不及早铲除，将来必留祸患。王敦听完之后啊，没表态，把王导给找来，人家有亲戚关系，就问这个王导说，你觉得周乙戴渊这两个人 怎么样？现在。

0: 很多人对他们二位都非常的敬仰，倘乎让他们担任三公应该如何呀？这王导啊没表态，其实他对于戴渊还是其次，尤其听说周乙要把他升为公位，王导就想起前茬来，心说周乙周伯仁，我落难的时候你给我说坏话，你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够得势吧，呵呵，你还想当官，所以他没表态。王敦呢又说，如果不让他们担任三公，让他们担任尚书，这个怎么样啊？王导也没表态。王敦又想，如果不这样，不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留着他被外人所用，那么这两个有学问的人就只能杀了呀。王导还没表态，王敦一看明白了，好，这种人那就不能留着了，退出去。是啊，这个周乙啊，经过太庙的时候是大骂王敦，贼臣王敦颠倒社稷，乱杀忠臣，神灵有知，赶紧铲除王敦。两旁的卫士一听，心说你胡咧咧什么玩意儿？我再让你咧咧，拿长戟长刀就把那个周乙的嘴呀、就给划破了，那血滴滴答答都流到脚面上了。可是周乙啊，神态自若，宁折不弯。就这样，周乙戴渊被处死了。再说这个元帝派侍中王斌犒劳王敦。王斌呢平时跟周乙的关系很不错，一听说周乙被杀，这心里面很不得劲，先去啊吊唁了一下周乙，然后去见王敦。王敦就发现这王斌今天呢脸色不对，眼睛通红，这刚哭过呀，就问王斌，你怎么了？哎，我刚才去哭拜伯仁了。周伯仁值得你这样吗？啊，今天他死，这完全是他自找的呀，你还把他当好人，你被他给蒙蔽了，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哭他呢？哎呀，大将军呢，此言差矣呀，伯仁是长者呀，他在朝的时候也没有结党营私，忠君为国，万没想到天下太平却遭此极刑，我为此而感到伤痛啊！哎呀，兄长不听君命，有违臣子之德，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大祸不远矣。王导在旁边坐着，王导一听，心说王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找倒霉吗？就赶紧过来怼过去王斌，哎，是不是喝多了你啊？快给大将军道歉。王斌上来这倔劲儿的，我没法道歉，我脚疼站不起来。你看王敦就跟那听着，嗯，脚疼是吧，好，那我问问你，是脚疼严重还是脖子疼要紧？那意思我把你杀了怎么样？可是王斌呢毫无惧色，到了也没道歉。过了两天，这王导啊来到朝廷整理这些卷宗，突然间就发现在台子上周乙周伯仁给晋元帝的奏章，他好奇，心说我到底看看当年周乙说我什么坏话。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里面的内容是极力的在为王导开脱，竟给王导说好话了。结果呢王导不知道，以为周乙啊跟皇上说自己坏话了，要不是因为自己，恐怕王敦也不会杀周乙。问我可不可以当这官，可不可以当那官，我都没表态啊， 即便要处死他的时候，我也没表态呀。所以啊，王导拿着这个周乙的这个上书的奏章，放声痛哭啊，说我虽然没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啊，冥冥之中我对不起这样的好朋友啊。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伯仁之死虽然是误会造成的，但从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两方面都有原因。周乙、周伯仁从始至终，你要把这事儿跟王导阐明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误会了。这周乙哎没讲，你既然给人办好事儿了，你也不是邀功，你说一说又能怎么地呢？哎，就算行，你不说，好朋友我不想邀功，那你也不至于出来之后拿话刺激王导，你这何苦呢？王导也是，你好朋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究竟怎么回事你并没有看见，枉凭主观猜测就下此定论。王导记恨在心，未免也有心胸狭隘之嫌，所以这件事儿两方面是都有过错。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我就给您说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3: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3: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

0: 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1000就行。 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嗯，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嗯，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嗯。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嗯，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1: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1: 嗯。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嗯，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
1: 这
0: 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哎
1: 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4: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还，
1: 就拿过来了，
4: 就这个
1: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

0: 实在是就是比较穷、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
1: 嗯、
0: 啊，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七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
1: 嗯，
2: 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0000，然后我就带着这70000块钱去提亲。
1: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
1: 嗯，
2: 是有点寒酸。
1: 嗯，
2: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0000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1: 嗯、
2: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1: 嗯、
2: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0000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1: 嗯，
2: 不要欺负他。
1: 嗯，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的戒指，
1: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双手合十。
6: 对，就别，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
1: 嗯，
2: 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
1: 嗯，
2: 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嗯，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0: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

0: 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1: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0: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0: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1: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1: 再吃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嗯，
3: 也有，也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4: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4: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4: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4: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4: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登台，哇！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2: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2: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2: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

0: 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
1: 嗯，
0: 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
1: 嗯，
2: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1: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

0: 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嗯，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嗯，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0: 来，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4: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芯体这块是分成两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们看见吧？
3: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 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告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他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

0: 认识的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

0: 下第一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5: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6: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4: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5: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6: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5: 啊。行，放着我来吧。
6: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4: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7: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五月十至十三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肯定要有包装，他就得花钱的。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北京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子俩还闹了场小别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乾隆皇帝和母亲重庆皇太后的这场小别扭起源于一

亲重庆皇太后，就是因为这个晦气的名字差点将她拒之门外。据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前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西陵祭祖，回来时路过良乡，看到了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很是喜欢，于是问身边的大臣刘墉，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刘墉知道石头的来历，明朝时有个叫米万钟的人爱石成癖，他在北京房山县的深山里发现了这块石头后非常喜欢，就想把它运回自己在海淀的花园。可是石头巨大，人抬不动，马拉不动，怎么运回去呢？有人向他献策说，秦始皇修长城时不是用冰道搬运山石吗？米万钟于是雇了很多民工，先修一条大路，又在路旁每隔三里打一眼小井，五里打一眼大井，到了冬天就提水坡路，冻成了一条冰道，通过冰道搬运这块大石头。为了搬运大青石，米万钟不知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的财力也耗尽了，只好丢弃路边。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刘墉看出皇帝很喜欢这块石头，于是隐瞒了败家石的晦气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大石窝里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衔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皇帝一听大喜，立刻传旨叫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点着香火参拜灵石，并限期把石头运到清漪园。清漪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是为了庆祝母亲重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中国古人以六十为一个轮回，把六十岁称为花甲之年，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民间如此，帝王之家更是大肆庆祝。为了准备母亲的六十大寿，乾隆皇帝提前两年就着手准备了。他先是把北京西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寓意母亲万寿无疆，并在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将西湖的面积扩大，并仿照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训练水师的旧事，改名为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础，乾隆皇帝着手修建清漪园。从一开始，园子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祝寿。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庆祝六十大寿的热闹情景。事实上，因为清漪园的工程非常庞大，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时，清漪园尚未完工，直到十多年后才完全修成，前后一共修了15年。乾隆皇帝在良乡发现大青石的故事就发生在修园过程中。根据大青石的造型，乾隆皇帝合计着把它摆放到乐寿堂最为合适。可是当时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正门水木自亲也建成了，大青石太大，怎么都搬不进去。乾隆皇帝于是命人把大门拆了，好让石头破门而入。重庆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认为败家石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再要破门而入，那就更不吉利了，于是出面劝阻说，既败米家，又破我们。

0: 其名不详，不如算了吧。
1: 既然皇太后发了话，乾隆皇帝也不敢违抗，而且呢，造这个园子呀，本来就是为母亲祝寿，怎么能让母亲生气呢？可是，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灵石啊，被扔在了门外，乾隆皇帝又不甘心，几次想找机会把石头呢搬进乐寿堂，都没有成功。后来啊，还是大臣刘墉出了个主意，这才给乾隆皇帝解了围。
0: 刘墉向乾隆皇帝说道：“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乾隆皇帝听了，转忧为喜，将这番道理转述给重庆皇太后。皇太后听了似有道理，脸色稍缓，也不好再做阻拦。大清石这才得以运进乐寿堂的庭院内。乾隆皇帝称心如意，欣然在石上题写“清之秀”三字，并让大臣们写诗一一刻到石上。

隆庆皇太后喜欢热闹，乾隆皇帝便不惜财力仿照姑苏城的繁华市井，在园子里修建了一条苏州街。闲暇时光，乾隆皇帝命太监和宫女们扮成商户做生意，他和妃嫔们则陪着母亲逛街购物，体验百姓之乐。隆庆皇太后喜爱江南美景，乾隆皇帝便在昆明湖上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造了一条西堤。西湖苏堤上有六座桥，西堤上也建了六座桥。不同的是，苏堤笔直，西堤蜿蜒。每年夏季，西堤一带湖中荷花迎风舞蹈，堤边垂柳倒映水中，尤其是斜阳西照时分，更是美不胜收。可奇怪的是，精心造了这园子的乾隆皇帝

0: 原因，乾隆皇帝曾经解释说，我每次早上去，过午返回，从不曾在园中过夜，以此自律和反思，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对我的谅解。原来乾隆皇帝觉得修园劳民伤财，自从修建圆明园后，就曾发誓再不修园。可是为了给母亲过六十大寿，他自毁誓言，又修清漪园。为此他深深自责，希望通过不在园中过夜的方式得到天下人的谅解。修建清漪园，乾隆皇帝虽有些许悔意，但园中的一石一木、一雕一画，无不浸透了他的心思。比如昆明湖畔的石舫，乾隆皇帝就是别有用心。在《御制石舫记》中，他这样写道：“临载舟之界，奠磐石之安。”意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座石舫是为了告诫后人应该时时留意民心，并预示大清王朝坚如磐石。遗憾的是，看似坚如磐石的石舫最终还是被烧毁了。1860年，英法联军开到北京通州，要求觐见咸丰皇帝，并要求朝廷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面对英法外交使节，清朝官员要求觐见皇帝必须下跪。跪还是不跪？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英法联军于是进军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这一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打着报复皇帝的名义，焚毁了圆明园和临近的几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在劫难逃，也在被焚毁之列。大火烧了3天3夜，浓烟遮天蔽日。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逃亡中的咸丰皇帝得知圆明园和清漪园被毁，当场吐血。浸透着乾隆皇帝无限心思的清漪园就这样毁于一旦，从此陷入了26年的荒芜中。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0年。清代乾隆皇帝修建的清漪园呢，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之中。此后，清政府因为国库空虚，无力重修。直到26年后，慈禧太后提出要重修清漪园，并把它改名为颐和园。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重修园林呢？她又如何解决修园的资金问题呢？
0: 慈禧太后提出重修清漪园是在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还有2年就要大婚了。大婚意味着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要归政，退居到幕后。当年乾隆皇帝即将退位时，为了颐养天年，专门花重金在北京紫禁城一角修了座秘密花园——宁寿宫花园。慈禧太后世事与乾隆皇帝比，为了2年后的退休生活，她也想修一个园子作为自己的养老乐园。清漪园和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自1860年被

法联军焚毁后，已经在荒芜中沉默了26年。在已荒废的西郊园林中，圆明园占地规模最大，损毁最严重，修复它自然难度最大。而畅春园、静明园、静怡园等园林又太小，权衡再三，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清漪园。然而时局不稳，加之国库空虚，要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重修清漪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幸而在重修清漪园这件事儿上，光绪皇帝表现积极，全力促成。光绪皇帝之所以全力支持修园子，是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让慈禧归政后能够安心养老。所以早在慈禧太后发出让皇帝亲政的懿旨后，光绪皇帝就曾暗示太后，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精于权谋之术，自然看懂了这层暗示，于是顺水推舟，令人筹划所谓归政条目，重修清漪园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除了光绪皇帝大力支持修园子，还有一个人也跟慈禧太后心意相通，想到了一处，他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当时主管着新成立的海军衙门，正受命筹建北洋水师。自从儿子当皇帝后，奕轩行事小心，凡事顾虑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眼看皇帝即将大婚亲政，如果修作园子能够让慈禧太后安心养老，那么皇帝的亲政之路也就顺畅些。考虑到这一点，奕轩不顾国库空虚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成为慈禧太后重修清漪园的坚定支持者。1886年9月，奕轩呈上奏折，请求恢复清漪园昆明湖水师操练旧制，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奕轩正是想借操练水师之名，帮着慈禧太后找一个修园的借口。在奏折中，奕轩还提出，为了恭迎慈禧太后检阅水师，请求修复盐湖一带的破损建筑。慈禧太后一看，自然正中下怀，立刻批复应允了。就这样，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修园任务变成了海军衙门的差事。这一年，奕轩秘密动用海军经费，悄悄地开始了重修清漪园的工程。这些工程中，只有昆明湖水师学堂是唯一一处与海军有关的建筑。然而就在水师学堂开学的那天，几位海军衙门官员匆匆主持了开学典礼后，就毫不避讳地直奔不远处的万寿山，去参加那里更为隆重的排云殿供粮仪式了。排云殿是清代皇家园林御用设计师样式雷第七代传人雷廷昌的得意之作，也是此次园林修复的核心工程。在原大报恩延寿寺基址上，雷廷昌仿照紫禁城外朝的形式，设计了集佛寺和朝殿为一体的建筑群。纸里包不住火，清漪园的修复工程逐渐被外界知晓，引起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然而慈禧太后似乎并不因此忌惮，为了平息舆论，1888年3月，他干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清漪园是光绪皇帝仿效乾隆孝母而建，并取颐养充和之意，将清漪园改为颐和园。清漪园这个名字从乾隆建园起一共使用了137年，他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重新以颐和园的名称成为晚清实际。

地上的政治中心。原本是暗度陈仓的修园，现在呢变得光明正大起来。慈禧太后下令，修园工程一定要赶在五年后的1894年前完工，因为这一年呢正好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为母亲过60大寿，盖了这座园子。慈禧太后也一心想要在这个园子里呢好好的庆祝自己的60大寿。然而她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有了慈禧太后的指令，奕轩修园更加卖力，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她对海军衙门的管理。据记载，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军后，再没有添置过任何船舰。自1891年，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那么，朝廷每年拨给海军衙门的军费都去哪里了？此时的慈禧太后正眼瞅着颐和园初具规模而满心欢喜。为了满足慈禧太后听戏的需求，原本是1层的戏楼平地而起，盖成了一座3层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中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实现更多的舞台气氛和戏剧效果。乾隆皇帝原本用来警戒后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石舫，被慈禧太后改建成品茶赏雨的游乐之处。她命人在原有船体上增建了2层木质舱楼，舱楼上下各装有1块镜子，这2面镜子是用来赏雨的。慈禧太后憧憬着阴雨绵绵之时，在这石舫上品茶赏雨，从镜子里看雨景，该有种半梦半醒的朦胧之美吧。乐寿堂是整个颐和园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放眼望去，莺飞鱼跃，一派生机。乾隆皇帝曾在这里为母亲遍植玉兰树，每到开花时节，一片香雪海。现在慈禧太后要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寝宫，她命人大力修缮，好让自己住得更加舒适。按照慈禧太后的计划，颐和园将全面恢复清漪园时期的规模，复建当年的全部建筑。然而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经费筹措困难，材料供应不足，慈禧太后不得不一再收缩修园的规模，最后完全放弃后山、后湖和昆明湖西岸，而集中经营前山、宫廷区和西堤等处。即便这样，仍然有许多亭台楼阁不能恢复，部分重修的建筑也比乾隆时期的建筑要矮上一截。在万寿山的东部山顶

0: 好珍贵。哇！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0: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2: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0: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0: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1: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

0: 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嗯，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

0: 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4: 呀，这够多的。
1: 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5: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 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

0: 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零，零，零，三个零。
0: 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3: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3: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张张嘴

0: 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5: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6: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4: 咱业主群发的。

0: 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1: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2: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1: 啊。行，放着我来吧。
2: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0: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站，防火门不能忽视，
3: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1: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2: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1: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2: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1: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2: 我的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1: 你也出汗，
2: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1: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2: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1: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2: 谁跟你？
1: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2: 天哪！
1: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1: 安心入睡，
2: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1: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2: 是吗？
1: 就是这个凉席，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应该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儿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2: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1: 软软的，
2: 对，
1: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2: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1: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3: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1: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姓韩，大家好。
1: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扎到肉里，哎呦，
2: 小学先拔刺儿，
1: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

0: 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
1: 嗯、
0: 您贴身躺上去啊、嗯，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啊，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2: 嗯，
0: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2: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2: 嗯
0: 啊，活灵活现。
2: 嗯，
0: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2: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2: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2: 嗯，
0: 而且呀、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
2: 嗯，
0: 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2: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
2: 嗯、
0: 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呵呵，开个玩笑啊，
2: 嗯、
0: 还能传给下一代。

0: 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啊、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1: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0: 嗯，
1: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温最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0: 嗯
1: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
0: 嗯，
1: 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
0: 嗯，
1: 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0: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享
2: 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0: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0: 凉，
2: 但是过一会儿暖了，
0: 随着你的体温，
2: 对，
0: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0: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0: 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1: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0: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1: 那这样
0: 直接咱说折扣，
1: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0: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0: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0: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枕套，
2: 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0: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1: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是

0: 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跟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量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哎呀，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0: 哎呦，
2: 。
1: 你就说，
0: 那298
1: 再送一套，
0: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
2: 套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
1: 了。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我的底线，
0: 太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1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是砍掉多少钱？
2: 行吧，韩经理。
0: 行。
1: 行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们，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1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1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时间只有1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还有5秒钟的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线化物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户户
2: 必备，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

0: 我们连线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1: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0: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0: 两床，
2: 两套。
0: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0: 两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0: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2: 确实，
3: 减一块钱吗？
0: 是的，啊，减一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3: 每个人都得减一块呀。
0: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0: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3: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0: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说这种话。
0: 家家户户必备正式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喊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3: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3: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0: 我先卖着
3: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
2: 好？
0: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2: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2: 去对比一下。
0: 因为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0: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6: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0: 哎呦，好的，
2: 好的，王阿姨，
0: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6: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0: 我跟你讲，
6: 今天给我打电话哟。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2: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2: 对，
0: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2组3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0: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2: 名额已经没有了，
0: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2: 这样，我们韩经理也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0: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2: ，韩经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3: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0: 再加50组，
3: 50组
0: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3: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

0: 应该是四个大的冰丝枕套，
1: 嗯，
0: 两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六件单品啊，六件单品。
1: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2: 支持，感谢韩经理，
1: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五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2: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被这种汗进出来的。
1: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2: 直接刷子刷，
1: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2: 天哪，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1: 哎，你好。
4: 哎呦，给我订两组吧。啊，这是不是这1.8米的？
1: 是1.8米啊，乘2米的尺寸。
4: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1: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2: 对。
1: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2: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1: 是。
4: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1: 好的。
4: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2: 而且其实我
1: 抓紧入手。
2: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1: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 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

0: 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刘禅懵了，他向黄皓问计，黄皓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黄皓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将接相迎啊，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她下拜。黄皓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着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盘头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他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皓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提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噌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她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

他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身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他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他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啊、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施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皇后，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皇后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装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黄浩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浩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琪玛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

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初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着这会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他刚要坐下，哎，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儿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啊，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盒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

40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啊。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皓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10000人马奔汉中来了。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了，这钟会的力量太大了，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啊，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啊！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10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皓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姜维想的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

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

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陕，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十几路，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的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啊。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情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关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呐、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号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样，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呀。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
在中

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啊。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仔，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所以是这样，他也掩饰。

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子，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啊，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载妙计，你我是立刻分兵。”钟会向邓艾问计，邓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分兵行事。邓艾自己呀，领人马偷渡阴平，然后让钟会攻打剑阁。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啊，大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越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嘛。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了，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呢？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会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呐、啊，
西蜀要在

阴平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卡，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呐、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嘛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山榔头哪行啊？山榔头啊，就是鞋啊，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到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这孩子在这儿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儿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3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
等爱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接着呜噜，接着呜噜，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呀、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儿。随后他让小校弄那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啊、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接着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呀、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好、啊、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啊，是怎么着，你这不是诚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会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邈，这马邈啊领着10000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邈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邈啊也是左右为难呐、啊、马邈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出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

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涪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浩哪儿去了？把黄浩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涪城江油都没了。这涪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浩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的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浩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浩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是第一次手指着黄浩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浩，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浩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浩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浩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抱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也真病了，让这黄浩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浩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成都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政是出班十里呀、啊。陛下，是机呀、啊！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啊？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呢、啊，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啊，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

0: 皇后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
1: 今儿个西正这一提呀，
0: 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二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连传三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三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邓艾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矣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呢，本想在广庭大众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七万人呢，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败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哦，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刀旗，大刀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刺楞的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吾等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儿，还真让那副将给看。

0: 认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会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略战，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呢？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呀。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3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啪，这一下子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邓艾倒吸一口冷气，他传令三军，今有生擒诸葛瞻者，我赏1000金。你走不了了，诸葛瞻，不如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
1: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大象剧场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呢是《猫鼠游戏》啊，这个是一部经典的悬疑的一个短剧啊，我相信很多爱看悬疑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期待，并且对这部剧应该肯定是早有耳闻了。那今天晚上浩涵会用今晚和明晚两晚的时间陪大家一起来看完这部剧。那本周三呢，我们的这个我们本周有三重的这个王炸福利重磅来袭啊，好戏红包还有我们明星的这个签名照啊，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错过真的感觉这是什么一个亿没了。那第一重呢，我们的福利就是我们的四部精品短剧联播，天天都有好剧看。从本周开始呢，四部顶流短剧轮番上线啊，像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悬疑，那还有甜宠、情感、替身等等，一次性让大家看个够。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猫鼠游戏》，这是我们高能的悬疑开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走心情感大戏了。今天是周二、周三是吧？那周四周五就是这个《风止一夜平》，同样呢，后面还有催泪现实像的断线的风筝，以及高田霸总爽剧《栗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这剧情非常的紧凑，而且不拖沓，那追剧根本停不下来。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啊，或者是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微剧的板块，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第一重福利了。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明星签名照大放送。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手里拿了非常多，这都是我们老师给大家收集到的各位人气艺人的亲笔签名照。刚刚我们在开播前还跟大家在这个讨论啊，看这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明星，像比较熟知的有赵传啊，还有黄绮珊呀，包括还有薛凯琪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气艺人的亲笔签名照，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您参与互动，都是可以抢到的啊，数量有限啊，每一张都非常的珍贵。那同样呢，现在来大象剧场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就有机会把刚刚我给您展示到的这些亲笔签名照带回家。我都不敢用我的指肚碰啊，因为我怕留下一些个指纹啊，或者是影响到破坏了它。非常珍贵的签名照，同样也是送给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大象剧场宠粉从来都不玩虚的，我们每天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红包，只要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剧，就能够参与抽奖，那幸运儿说不定就是您了。另外呢，本周我们的最佳剧搭子评选依旧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给您心仪的剧搭子投票啊，点开我们直播间里的红包先投票，投完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抽奖活动了。从88元到20元、8.8块，还有这个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都有机会带回家。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界面下方的链接里还会有签到打卡领红包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呀，除了这个有这个明星亲笔的签名照啊，还有我们这个不停的爱给大家去发钱啊，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那我们边看边抽，快乐拉满。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部猫鼠游戏吧。
1: 安爷，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快！
1: 爷爷，我跑不动了，
2: 快快躲后头。
0: 之前看过大象剧场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男主不陌生啊，非常火的一位这个短剧的男演员。爷爷这功夫了得呀！哇！

0: 没事吧？爷爷功夫这么好，不带带这大孙子，这大孙子是有点不行啊，看着这无力值不够哈。我们把他们选掉了吧。快，坐起来。那你，快，别说了。完了，我感觉这爷爷要牺牲了。
1: 派你们来的吧？既然知道，还不赶紧把一马给交出来！这东西可不是你们几个人能染指的。
2: 好东西，少废话，今天不交也得交。
3: 两位老大，不用给他废话，我现在就给他点教训。哼！
4: 你们几个不应该，今天他是带不走这东西，赶紧逃命吧，否则就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哎呀，敬才，敬才之极，不愧是鬼守门首席，鬼守佛心。
0: 秦耀文，二爷，哎，
4: 景真，师兄，这个演员，看来你现在是……
0: 大家有人知道是谁吗？怎么这么眼熟啊？
4: 为了这一马本，
0: 知道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里告诉主播一下，好不好？
4: 嗯，所以说呀，我还是劝你，
0: 我感觉他
4: 老老实实，
0: 经常出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大屏的荧幕上。
4: 跟你一起发财不好吗？跟你
0: 他这个口音也非常熟悉吧？应该，你欺师灭祖，勾结外敌，你是畜生，让我跟你一起痴心妄想。
4: 哎呀，看来他是想找下边的师傅做伴。
0: 这叫什么老狐狸过招是吗？
4: 爷爷不会打不过这个反派吧？是反派吧？应该。哇，这么牛啊！哎，他演的真好，怪瘆人的。哎，师兄啊，你怎么退步？
0: 他还是师弟。
4: 看来师傅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0: 他这个天津口音，刘亚金。哦，当初。 谢谢我们倩倩，
4: 不该反手这鬼手十绝，所以说还得麻烦你下去之后替我向师父问个好啊，师兄，永别。

0: 你的命，老东西，去死吧！鬼守门的功夫就断在我这儿吧，切不能用它复仇。这真的，朋友，这部剧的质量真的很高。你看他的服化道，你看他吐血吐的多逼真呀！
1: 5年后了，这孙子不知道有长进没有。我跟你说啊，你一定得注意这条，这东西你一定得看住，
2: 都在这儿，
1: 别漏，知不知道？
3: 查查这男眼，真的很眼熟，大家肯定都看过。
1: 爷爷，如果我不入偏门，又怎么找得到他们的印花虫呢？你把琴坑好啊！里面那2000块钱可是给咱们孩子治病的救命钱。
4: 行吧，我擦擦好好的。
1: 还是得精神点，别让人给掏去了。
4: 掏去了，这就掏去了。 怎么掏去的？钱不掏！怎么掏去了？咋个办？钱！是哪个傻钱掏的？偷我的救命钱呢？
5: 站住！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6: 你说这个，行，想要自己过来拿。
5: 小兔崽子，这儿可是求爷的地方，没他允许就敢在这开张，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
6: 我管你求爷狗爷，这肥羊是我先盯上的，想捡膘，行，那就盘杆。
4: 什么规矩啊？
6: 这都不懂，自然是见人就宰。
5: 你他妈找死！
4: 哦。
6: 全员亦正亦邪，朋友们，局中局，计中计，很精彩啊！300出，给你100块。市长这光线都非常讲究，
7: 让你有钱拿没命花。
6: 少说这个袋子里也得有个2000来块。300出不过分。如果你要是打算硬抢，那我就只能。
7: 你敢威胁我？少他妈废话，亮不亮？我数3个数了，3、2、1。哎，行，300块就300块。行，小子，给我记着啊，今天这事儿不算完。
4: 二位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所以他应该把那个钱给拿回来了吧？
6: 收好，别再丢了。你看，这哪是亦正亦邪，这纯正好吗？这正的发邪啊，朋友们。
8: 送我们的钱。
4: 哦，你这么放，怎么可能不被人拿走啊？哎呀！
8: 把你们装修的钱全部都换成假的，而我从你们这儿取走那假的。哦，
5: 他是换了，然后又被换了。最后又从他们那儿，剩回了你们钱。以后在车站这种地方还是看紧点，下次可就没人再帮你们找回来了。
4: 天哪，这真的是啊，局中局。
5: 他妈的！走。
1: 这反转谁能想到啊！是，好了，你们快走吧，车站这种地方人多眼杂，一会儿保不齐还有人盯上你们。
9: 谢谢，这下又能歇几天了。马总，跟老子玩黑吃黑是吗？
4: 对，我刚刚是要查这个男主叫什么，我要看剧情去了。他叫秦观是吧？

0: 云鹏，管云鹏。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眼熟了。他不光演了最近很火的那部《楚玉》，他好像是河南人，他是歪嘴龙王嘛，有一个外号。之前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在抖音上，
1: 爷爷，你不
0: 做网红非常火，后来转型当演员，然后在很多剧里面都出演过，包括跟刘亦菲搭过的那部古装戏，也有他。这部剧的阵容真的还很强大。
2: 有追，
3: 是
4: 追，别跑！
5: 这位兄台，请留步，要不要瞎子我帮你一把？
6: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扯下，赶紧让开。
5: 说不定我现在就有给你解难的法子。
0: 这瞎子，
6: 你能帮我？
5: 当然，不过这个忙也不是白帮，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2: 这边，在这边，赶紧！
0: 这不会是那个二爷吧？应该不是。
2: 打下！
0: 这下子不要帮他吗？
2: 接着跑呀！
6: 裘老大，不过都是出门在外逻辑的，大不了那300块我还你。哼，
0: 这裘老大。应该是那个二爷。
2: 既然知道我的名号，还敢在地盘上撒野吗？是放哪？进入这圈子，我还怎么混呢？
6: 你要做什么？
2: 坏了规矩，
0: 卸他的手啊！不卸胳膊呀？
2: 出夜市。
1: 我要是说不呢？
2: 由不得你。
5: 嘿，等等。
2: 哦，瞎子，没你的事儿，敢多管闲事，我跟你手一起剁。
0: 棍儿捅的那么，
5: 裘老大，别着急，只要你答应放过这位兄弟，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保准。
2: 你快放！
0: 他跟他说什么？我。为什么？有什么是我们这些个大洋剧场的观众不能知道的？
2: 放他们走！撤！
5: 哎，刚刚咱们说到哪儿？哦，对，我既然救了你，你是不是得答应我的要求？
6: 什么事儿？
0: 据点，这名有点忒直接了。我，这都这么厉害？他当时他爷爷死的时候，他不是还是个窝囊废吗？
5: 重新认识一下吧，在下杜冲，是这个小团队刘隼的老大。
0: 哎，这杜冲也很帅。
6: 你果然不是瞎子。
5: 你是怎么发现的？
6: 瞎子一般与人交流时，会习惯把头微微偏向对方所在的位置。哪有像你一样一直紧盯着人家脸说话的？
5: 是我大意了，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倒是更加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
0: 为什么？
6: 既然你救了我，你的恩情我自然会报答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5: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团队，用你的手段和我们一起捞几条大鱼。哦，
0: 其实就是黑吃黑，亦正亦邪。
6: 我提不起来兴趣。
1: 你说什么？
7: 拳技、龙门技巧。主要用于街头扒窃中，破坏目标衣兜、窃走财物时使用，是一种对于暗劲运用的高级手法。
6: 我爷爷说过，一入偏门深似海，从此几命不由身。

0: 你的人情我会还，但是我不想掺和到你的因果里。回见吧，各位。
1: 不愧是鬼手佛心秦耀文的死。不过，你就这点能耐？

0: 爹爹你看好了，老杜过来可是神鸡的。
1: 鬼手十绝，
2: 识货，这招就是鬼手十绝之一，绕指柔。知道鬼手十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想知道真相，就加入我。
3: 这可真是踩中他的命门了。他就想知道。
4: 有耳聋的啊！
2: 欢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轩灵，平时负责用美人计接近目标，和团队里一位。
3: 这不是那个电影吗？致敬呢，搁这。
2: 这位是秦观，是我们团队的新成员。
0: 脾气太大了，但是长得不错。我喜欢。咋样嘛，弟弟？
3: 他是那个吗？
0: 今天晚上有没得空？
3: 他是那个试探他，就是被偷钱的那个。
0: 去潇洒一下。
3: 所以他们之前也是设了个局，专门就用来试探他。
0: 门锁，快过来帮我噻！
5: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能让你吃吃老狐狸吃饼，我才懒得管呢。
0: 呸！你个没得心肝的狗东西！
3: 好细节呀！
2: 这位是上官毅，咱们团队里的签署高手，也是人脉大师，擅长利用人际交往接近目标。三教九流，事情无赖，没有他搞不定的人。所以大家都管他叫万人迷。还有一个叫二棉裤，有时在忙脱不开身，所以这次的困难就由我们四个负
3: 责。
5: 所以
3: 草率了。
5: 我们这次的肥羊是
2: 面试著名的黑心商人钱勇。
3: 所以他们是要劫富济贫是吗？
6: 去死吧老东西。
5: 啊，也整
3: 更得劫了。
2: 钱永南是夜市最大歌舞厅轩乐门的幕后老板，同时也是地下黑市金库的守门人。钱永南是夜市最大歌舞厅轩乐门的幕后老板，同时也是地下黑市金库的守门人。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他身上，以及发现金库具体的所在位置。至于如何接近，那就要看轩灵的手段。
7: 什么赠送？
6: 乖乖，这姑娘长得也太漂亮了，这我要给她赎了身，那往后我不得爽死啊！
0: 这人从小妈就没爹了。
3: 这是他们的设计，
0: 一把死一把娘，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妹儿拉扯大，哪个晓得后头得了瘟疫，说没爹就没爹了，屋头的积蓄全部拿去还了外债，现在妹儿只求拿个好心的大哥资助妹儿1000块钱，让我把老汉搞到，我愿意当牛做马，服侍他绝对没得怨言。
6: 这么漂亮的牛，才1000块。

0: 定有诈。哼，
1: 还怪聪明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呦，你这小子还真他妈能忍。
3: 哎呀，这姑娘太可怜了呀！既然如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就忍痛拿出3000块。姑娘，你拿了这钱啊，就放心跟我走，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大哥，这个咱可好意思吗？你要是不嫌弃梅儿，
4: 俩人搁这演戏，3000块这么大，你该不会是他请的托吧？
3: 嗯，你，
2: 大哥，你咋个说话嘞？哪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嘛？你看嘛，这就是我那个造孽老儿死到这儿的。
0: 这死相真惨，不像是假的。
3: 哎，你是哪位？有本事你也拿3000块钱出来，要不别在这胡咧咧。
0: 有病！呸！
4: 看好了，真金白银10000，这姑娘拿安家费
5: 10000，
4: 我给了。
5: 这男的，
6: 哎呦！这位难道就是我们燕城有名的大善人，人称腰缠万贯的钱永南钱老板？
4: 还有问题吗？哎呦，
3: 原来是宣乐门的钱老板，刚才多有得罪，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哎
4: 呦，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 这也是让他给骗到了呀，10000块呀！
2: 大哥，你对美儿太好了，美儿一定八心八肝的服侍你。
4: 你这小脸儿也未免太白了。还有这细皮嫩肉的手，哪是穷人家的？耍我呢？
1: 钱都给了。
2: 这些年过得好苦，只有梅儿个人心都晓得。大哥，你要是嫌弃我，就不要梅儿了嘛。
4: 哎呀，要要要！哥哥这不是心疼你吗？跟着哥，以后你只管享清福，拿着啊。
1: 这大哥在这来回横跳，反反复复。他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府里了，是吧？
7: 我再帮你润色润色。
2: 哎呀，我现在看着你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造孽妹儿噻，还有啥子要改的吗？哼！
7: 造孽妹儿可没有那么冷的时候。

0: 人，想不被发现拉到钥匙。那
1: 警官，你有办法吗？
2: 有，但是必须得想办法靠近他才行。
1: 看来轮到我们第二阶段的机会登场。
0: 你的意思是
1: 前有男子假货，最近有批古董急需出手，但这批货来路不干净，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一个既能把货流出去又能不引起注意的渠道，同时又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合理接近他的角色。该你出场了。
3: 灵儿，
0: 来嘛，梁公，嘴巴张大。哦，嗯，甜不甜嘛？
3: 甜。这几个紫葡萄，哪儿够你南哥我吃的呀？啊，香儿，有啥心事跟哥讲啊？
0: 你都给我牵个老号了，对我那么好，我咋个还敢麻烦你嘛？
3: 你这是不把我当自家人呢？有啥事儿你说，哥罩你。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个远房表弟，这会儿从小就不学无术，净干些扯谎了被偷鸡摸狗的事情。这下对了嘛，惹到不该惹的人，跑到烟市来避风头，就跑到我这儿来了，想喊我给他介绍个找钱的活路。
4: 这个由头确实比较合理，
3: 不就是想来咽口是混口饭吃吗？哥帮他解决。
0: 真的啊哥？嗯，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晓得该咋个报答你才好。
3: 你以为你南哥我是谁呀？我跺跺脚厌世都抖三抖啊。
0: 就是噻，凶得很。对了梁哥，我表弟在楼底下，喊他先上来见哈你。
5: 姐，你在哪哈？姐，姐，你在哪哈？
0: 搞啥子？他在这个就上来了。
5: 姐，
6: 是是是，您一定就是姐夫吧？一表人才，跟我姐这简直郎才女貌。
3: 用不着你说废话，喊你了吗？你就给老子上来。
7: 把老东西！哦，
4: 这可是他杀他爷爷的凶手啊！
6: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容易死吧？是是是，小弟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
5: 哎，姐夫，难不成看您这花瓶的成色，这个是唐代官窑的真品？
3: 你懂古董？
5: 不瞒您说，我之前呢就是搞做旧买卖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得罪了点人，所以才来验尸避避风头。
7: 做旧啊，
5: 就是把上周的新件我给您做成上周的老件，一本万利的买卖。
3: 你说真的？
5: 真的，我哪敢骗您呢，姐夫。
4: 对位了，
3: 那批古董，邱老大一直催我尽快出手。但如果我搞一批假货卖出去，把真的给留下，那我岂不是还能赚上一笔？哎，我这儿有批古董，你能照这样给我仿出一模一样的来吗？
5: 没问题，小意思。
3: 好，那这活就交给你了，不准办砸了。
5: 一定，这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
4: 那个时候那古董咋验呢？
3: 不过什么？
5: 不过呀，我来验尸前儿走得太急，啥家伙事儿我也没带。可能需要姐夫资助我一笔钱。
7: 要多少？
5: 1000万，先给您打个样，您满意之后我再给您加大生产。
7: 可以，
3: 但我警告你，别想蒙我，要不然你活着走不出这验尸的大门。
5: 看您说的，我哪敢呀，您是我姐夫，骗您我也犯不着吗？

0: 晚天可以看剧。
1: 梁哥，
0: 好好看剧，记住他的情节。
1: 我肯定把心把肝里保到你。
0: 我们有签名照送给您，我们稍后会有这个提问、提问环节。然后同样，我们还会有红包，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您看到的啊。不晚啊，不晚不晚，朋友们，您来到了直播间。
2: 姐夫，您
0: 签到就能领红包，
2: 看见这个
0: 投完票之后也能领红包，
2: 这是纯金做的，好代派，我情不自禁的就想买。
3: 你见过世面的样子，下次再敢乱动老子的东西，他们剁了你的爪子。
2: 不敢不敢，
0: 他这有点太冒险了。哎呦，
2: 哎，姐，厕所在那儿，我肚子疼得很。哎呦，
0: 疼得很啊。
1: 看你
2: 个人
1: 这副
2: 瓜
1: 样子嘛，走，我带你去。
2: 姐夫，我去个厕所了。哎呦，快点吧，姐。
1: 走嘛。啊。
0: 我二姐夫我都起疑了。
1: 没儿子了，就他弟弟了。算了，大不了老娘这盘牺牲下身体嘛，总不能让大家的努力白费噻。
0: 这找什么呢？
1: 弟弟，回去跟老杜说，这盘老娘多拿点儿。
4: 郎姐也做那么大的牺牲，我这个做弟弟的可是会心疼的。况且，钥匙我已经拿到了。
1: 你拿到了，在哪儿哦？
4: 我已经把钥匙的样式记在了脑子里，不过记不了太久，必须尽快用手搓出来一把。
0: 他要找肥皂，对吧？
3: 哎，在里边干嘛呢？
4: 把我堵住他。
0: 啊，我以为是要用肥皂，他真的直接搓那个呀。
1: 你
0: 这
1: 身体有点不舒服，洗把脸，凉快点时间。
0: 这得搓到猴年马月去啊。嗯，
1: 莫管我事。
5: 哎，我怎么会舍得怪你？你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到我房间住一晚。
0: 这忒扯了，我操！
3: 表弟呢？
0: 这么大一个把手，就三两句天的功夫，哎，成钥匙了。
3: 程少爷，起来！
1: 来公，
3: 哎，干什么呢？
4: 对不住啊，姐夫，刚才开水龙头的时候手劲使的有点大。
3: 起来。
4: 那我就不耽误您和我讲，我去忙您交代给我的事儿啊。
0: 把手呢？歪嘴笑。
1: 哎呀，梁哥，
0: 邪魅一笑。哎呦，你说他都会做这种仿品，他把他真的换走，他肯定也不知道啊，对吧？哎呦。
5: 不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哎呀，梁哥，我就说嘛，你放心交给我。
5: 接下来给我大批量的做，越多越好。
4: 哎，姐夫，您打算是怎么出手啊？
5: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别多问。
4: 我的意思是，如果姐夫您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您介绍个通行的朋友。
0: 是不是？中国速度，这真是中国速度。
5: 还有这方面，
0: 你看他这一点一点的介绍，然后他们自己的人不就全进来了吗？
5: 叫过来聊聊。
4: 得嘞，那我现在就去。

0: 太奢靡了，这钱老板。
1: 姐夫，人给您带到了。
2: 钱老板您好，
0: 这不是瞎子吗？
2: 一人金火，常年在燕市地下古董圈混迹，

0: 听小琴说，你有一批古董，急着出手、
1: 啊。哎，等一下，
2: 你说你一直混迹在厌世古董圈，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金晃这个名字呢？
0: 看来钱老大是不大信
3: 了。起疑了，钱老大起疑了。哎呀，我要是钱老大，我也起疑了。
0: 毕竟以我金晃的名声，也不差你这个。
4: 姐夫，他做的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您没听过也正常。这人我合作过几次，绝对信得过，您就放心交给他吧。
3: 就我的生活中突然出现这么多陌生人，
2: 既然我说了没问题，那这单买卖咱们继续吧。
0: 啊，哎呀，爽快。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十万块钱就当做是我的诚意吧。
2: 十万。金老弟出手
5: 该准备怎么样？要抽奖了。
2: 第一次
3: 看到现在有很多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估计大家都还记着呢。浩涵给大家讲
0: 了啊，
3: 我们说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中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黄金时段，所以说大家都扎堆在这个时候涌入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等一等，我们等到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抢。八点十分太刻意了，八点十五吧，八点十五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抢我们的红包，好吗？
0: 到时候，
3: 主要是这时候这个剧情特别紧凑，我不是不忍心打断大家。
0: 接着购买假古董的骨头，趁机入他的行踪，以此来探究金库的具体位置。
4: 十万，
3: 每一步都是细节，朋友们。
4: 这次你可是下血本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用这
3: 少看一点儿都跟不上。
0: 听闻钱老板经营着一家地下钱庄，一直为各大势力提供经济上的庇护。
2: 话直说，别弯弯绕绕。
4: 姐夫，人家金老板的生意挺大，有些交易不方便放在明面上，人家其实是想入股您的钱庄呢。
0: 没错，就从这十万块钱开始。
2: 哎呀。他是想入股吗？秦老弟，
3: 钱老板
2: 刚才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
3: 熟个人都拿一万
2: 底的呢。
0: 钱老板，你可真会说笑。不过钱老板
3: 很像那个
0: 这次想过来，确实有个不情之请。小弟希望把这十万块钱放进你那个号称万无一失的金库里，这样我也知道这笔钱放在你这到底安不安全。
2: 这。
0: 怎么？
3: 这是
0: 不方便？
2: 倒也不是，主要这地下金库是由各方势力交由我看管，这位置只有我和几个亲信才知道，所以，
0: 钱老板放心，
3: 看不到呢。
0: 小弟嘴严得很，而且这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要是说出去，岂不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你这才十万呀，他那金库里面的东西多少呀？
2: 陈勇，

0: 老大，钱没问题。钱老大，
1: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等一下，
3: 这不是球，这是那个球吧？
4: 裘老大，
2: 有失远迎。您这次怎么亲自过来存碎钱了？废，
5: 看不出来吗？这几个都是骗子。
2: 骗子？
6: 阿土，
7: 裘老大怎么知道？
5: 走，叫你走了吗？
4: 啊，裘老大，难道这小子是因为骗了您才躲起来避风头的？
5: 避风头？这小子他妈的刚骗完我，现在打地下金库的主意。以他们的胆量，你以为有必要躲起来避风头吗？至于这个女人，燕氏地下著名交际花，美狐娘宣灵，对吧？
4: 哎，裘老大，
7: 他们怎么呢？
4: 灵儿就是我在街边遇到的，跟他们没关系啊。
7: 哪有拿真名真相晃的？
4: 一起来骗我，他不也是受害者吗？
5: 你个猪脑子，还不明白吗？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伙的。
7: 这都被人拆穿了，怎么办呀？
4: 一千块钱以外，就没给过他们一分钱了呀。嗯，哎哎，臭老大，肯定有误会。他们给了我10万块钱，还让我

0: 在地下金库里，他们图什么呀？
1: 什么？你去地下金库了？
0: 还没有，我是正打算等下把这箱钱送过去。
1: 废物！哎呦，明白吗？他们的目标就不是你，
2: 这
1: 地下金库，啊，
0: 金库。
2: 这老钱子，
0: 快！哎，是，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别让他们跑了。
2: 老钱怎么那么蠢啊？感觉。

0: 次啊，希望大家都能更加啊，我进行这个问题啊，稍后给大家，大家先认真看剧啊。我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很大，这就是地下金库，这金子就摆外面。这早晚得让清官他们给腾了，腾干净了。
1: 秦老大，您看，东西都还在。
2: 这次算您运气好。
0: 他这今天没有用那个雪芙巧克力，就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
1: 秦老大，陈勇，你在这给我好好待着，把东西盯起来。
0: 就是这部剧的，不管是服化道还是他的这种造景啊、光线呀、构图啊，质量都很高。是您的，都是您的，是的，没错，都是您的。我们在直播间里有很多活动啊，我们有这个签名照啊，
3: 对对，
0: 你看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对不对？是不是看不到啊？有光这样看，这样看到了，
1: 居然李英，
0: 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还有红包，签到也有红包，然后给巨大的投完票之后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每天88元的现金
1: 带，
0: 所以说欢迎大家，然后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一起抽奖，一起拿明星的亲笔签名照，
2: 老子给我放亮子，要是再有下次，剁了你脑袋，听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这仨人就这么被抓了？刚才那人多信誓旦旦呀，还在那摇头晃脑的。嗯，这个，这不会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吧？就是会被识破。
2: 上次你骗了我，这次又整到我头上。但是，小子，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不过这次，你的运气没那么多了。
0: 几点抽奖？你们在问几点抽奖？几点都可以抽啊？现在就可以抽了。可能大家还停。哦，停！导播老师，停。哎，我就来卖关子啊！你猜他们是真死还是假死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也非常想看，但是有网友已经问过了，说是这个到点了，该抽奖了。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抽啊，我浩涵只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出微剧的板块，在微剧的板块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的链接时常在上面滚动着，找到今天的猫鼠游戏的就可以点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直播间里呢，我们会看到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啊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上面下面有两个链接啊，下面这个链接呢是签到，累计签到满多少天就能拿到我们的现金红包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7天，对，没错啊，我们看到累计签到7天就可以领取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啊，都是2元的支付宝可以立马提现的红包。除此之外呢，在第一个板块里面您看到是一个投票的页面，这个投票的页面我们点击助力啊，选择您觉得啊，这个喜欢的优秀的，就比如说葛一帆，看到这个啊，这是我前天的搭档啊，我就给他助力。然后呢，我再去找找其他的我们的。

0: 这个剧搭子，然后我们给他点上助力，助力完之后有一共有三次机会啊，助力完就可以四次助力的机会啊，助力完成之后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嘛，参与抽奖，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我们的88元的现金抽奖的活动了啊，这个是最高奖项88元啊，除此之外还有8块8、20元，还有1块和2块3毛的不等额的。那我们点击参与抽奖，你看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但是我们这个活动是每天都有啊，大家每天晚上的7:30，然后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在您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点击抽奖，看今天浩瀚手气如何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2块也行，哦，你看吧，他都说了，就差这么一点点，啊、哦，那个没关系，他也安慰我了哈，别灰心，好运在后头，我们坚持，这个抽奖，搞不好哪天也能抽中呢，对不对？抽中88元，每天晚上必出啊，这个我们的现金大奖。那除此之外呢，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看剧，啊，这个是签到奖，我看我签到了没有？今天，哎，我今天已经签过到了啊，对。那累计签满7天也可以获得为您准备的2元的红包了，这就是我们的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活动，稍后啊浩瀚也会带大家进行，大家要先看剧，在看剧的过程中呢，记住我们的这个剧里一些比较关键的情节，然后浩瀚会提问给大家提问啊，如果答对了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明星亲笔签名照。当当当当，啊，有一些我认识啊，有一些我不认识。像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位赵传老师，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都是很珍贵的，我都不太敢用手捏到他签过名字的地方。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薛凯琪，啊，还有一些歌手啊、演员啊等等，这些签名照您喜欢，您就可以带走。当然了，前提是您要答对我的问题。有朋友在问开奖了没有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右侧的这个小红包，您现在看到我给您演示的了啊。您点进去之后，然后点击上方的第一个链接，先为我们的剧搭子打 call 助力啊，然后您的4次助力机会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抽奖了。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到20元，还有8块8、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啊！我相信啊，您一定会抽中的啊！我们看到有网友们都等不及了，是不是想要了解这个剧情后面到底怎么样了啊？这三个头目，我们说亦正亦邪的头目究竟如何？是否真的被枪给打死了呢？不要忘记，我们在看剧情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我浩瀚稍后还会提问大家，如果答对了，浩瀚将会送给您我们这众多的啊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好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这部剧当中吧。
1: 轮到你了。
0: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刘亚金老师嘛，您是说这个剧里面的那位对吗？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给您找找。开奖了，朋友啊，您是想要知道88元吗？我们正常点击红包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呀。
2: 这大晚上的，你们准备在这躺一晚上？
0: 这是怎么了？你看吧，是不是？这几天连3毛都没了，怎么回事？我不允许。
3: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0: 明天再来。
2: 从在火车站开始，我就已经发现了林姐和上官有点受
0: 气。这是什么情况？
4: 这套装备可是费了姐姐不少心思。这样你都发现马脚了？
2: 你们的穿衣打扮和言行举止可以说几乎看不出来任何破绽。
4: 那你咋发现的？
2: 因为气味。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气味。
0: 裘老大，
2: 虽然您对应的农村妇女才有一套假扮，但是你骨子里那个精致的香水味还是出卖了你。一个连给孩子攒救命钱都是用零钱捆成一捆的农村妇女，你觉得她会有闲钱给自己买一瓶昂贵的香水吗？
1: 老杜啊，这小子跟你说的一样，眼睛太毒了，但你没说他长了个狗鼻子。
2: 还有你，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也长不长，从头到尾很完美啊。
2: 当然，你不光是从扮相，连长相和气质几乎来说和裘老大一模一样。
0: 啊，这假裘老大
2: 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1: 什么细节？
2: 裘老大之前受过枪伤，所以腿有些骨。当然，这一点你表演得非常完美。但可惜， 刚才你上车，由于过于匆忙，你忘记了。你是怎么走的？
0: 喜欢看那个福尔摩斯的朋友应该对这个背景音乐不陌生啊。
2: 你真正的名字叫二棉裤。
1: 这你咋知道？
0: 哦，他就是二棉裤。
2: 你老大自己说的。
5: 还有一个叫二棉裤，有时在忙，不开心。
2: 在你们
0: 天哪，几点钟？现在就可以抽了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抽了。
2: 所以裘老大的扮演者
0: 反转反转再反转，是的，
1: 都让你们明白了，我还演啥呀？不玩了。
6: 放个号啊，本名蒋林。
7: 老大好。
6: 不过呢，大家伙儿都乐意叫我二林公。我最擅长的呢是乔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把他们打得一愣一愣的。
0: 千面人魔，
3: 你是怎么推断？
0: 这是真好。
3: 我们几个人是一伙的。
2: 那是因为你们四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0: 记号。哪个时间您不清楚呀？我们的正式的抽奖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抽奖只要您看够那个票数就已经。
2: 在火车站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你们几个上班的穿上非常显眼的红绳。
0: 我刚刚还要跟您说什么来着？跟大家，这会儿脑子突然间忘记了。
2: 你手上红绳的钥匙和他们的门出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推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联手对我设的局。不过到后来，我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3: 什么漏洞？
2: 一旦我们暴露，根本无法从这个局里全身而退的一个手段。这对于一个在捞偏门行业里经营多年的人来说，是个非常低级的作用。所以你必然有所隐瞒，也就是说，肯定会再有一个带着红绳的人出现。而就在刚刚，
0: 真的很聪明。
2: 我看到这个红绳的时候，我就知道
0: 他们就是故意给他设局要测他，对吧？哎呀，
3: 精彩的推理，你的观察力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非常厉
6: 害。好家伙！怪不得老杜非得拉你入伙，是个能人啊！
3: 说这个局拉你入伙，并非我的目的，我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进我们的团队。
2: 那现在你清楚了？
3: 非常清楚。你不仅有能力，还有不怕死的魄力，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加入。
0: 对，他刚刚已经进去看过
2: 了。不过现在我还是很好奇，
0: 他都知道那个
2: 这一
0: 点，你打算如何？金库了。
3: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早就让上官替换掉了钱永南身边的亲信，

0: 不知道为啥非得带上官带进金库，最后再由二棉库帮我们全身而退。至于金库里的东西，算算时间，上官应该已经带人搬空了吧。哦，好牛啊！陈勇，你们死哪去了？真的很烧脑，但是真的很好看，朋友。
1: 楚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在找他。陈勇，我不是让你看着金库吗？你这怎么回事啊？
3: 老板，我前两天喝酒，让人给敲了闷棍，在医院躺了几天才醒过来。
2: 那这几天跟在我身边的人，那个人是谁啊？
3: 我不知道。自己养的狗真错就算了，居然连我都能弄错，三十好几的岁数。 都活狗肚子里去了，
1: 真穷，被人用这么一点小手段给算计了，赶紧打开金库大门。行了，金库估计被人搬空了。
2: 什么？金条没了，钱也没了，古董也没了。钱总，不会的啊！ 这怎么可能啊？他们从哪儿拿到我金库钥匙的？不是。

0: 你给我一次机会，饶我一命，我一定将功不过，想办法把金库里的东西给找回来。行了，老大，没关系，下辈子注意点。就这么死了，有点太便宜他了。要把这几个小毛贼给我救出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没？是。
1: 刘天明现在肯定已经下令，在全燕市内追杀我。您跟着我们混，或许还能有个兆头。杜冲，你真是好算计啊！这一趟看似是你在算计钱永南，其实你最刚开始的目标就是我，对吧？毕竟对我而言，行骗的最高境界，就是骗子去欺骗另一个骗子。不过很可惜，没有骗到。
2: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1: 我对于加入你们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我现在只是想找出五年前杀害我爷爷的凶手。现在你们的忙我也帮了，该兑现你承诺的时候了。先别急，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
2: 这个是什么呀？
1: 看，我们这次的战利品，每人10根小黄鱼。
3: 这就是小黄鱼啊，
1: 多省了点花。嘎达蠢呢，这趟来的真他妈值。<笑>但是他搬了那么多，那些去哪儿了？
3: 想回来，咋分钱都不过来哦。
1: 这东西是他托人放到指定的位置让我去拿，估计现在在忙别的事。他这份，等他回来会给他。
4: 弟弟，姐姐我这一盘又是装农村头的乡巴婆娘，又是遭钱永来那个老色鬼占气头，未必弟弟。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3: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爹，我该补偿补偿我们。
5: 玲姐想要什么？
3: 管。明晓得姐姐要啥子，还装疯没枪。
5: 我看，光这些还不够吧。
6: 要不晚上再陪你出去转转。今天魔道团确实短剧版的《今天魔道团》。
3: 弟弟，你硬是讨厌得很。明晓得姐姐跟你俩开玩笑的，你咋个还认真了嘞？
7: 奇怪，你可小心点这模糊的呀，别到最后被骗的人财两空。
3: 秦观可比你们这几爷子好太多了，姐姐我。
5: 谁不得骗他呀？如果玲姐愿意的话，这些金条全部拿去也没关系。毕竟，这本来也不是我来验尸的目的。现在钱也分了，你的目的也达到了，该告诉我那个人的身份吧？
1: 还不是实话？
5: 你耍我是吗？
1: 我告诉你，只有完成下一个单子，你才会知道这个线索。
8: 你相信我，我们俩的利益是一样的。想要报仇，那就得先帮我。他为什来跟咱们俩下一个怎么贼？
7: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验尸地下室里实际证据，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部《猫鼠游戏》的上部。
1: 剧情里的一些相关，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5: 你打算在厌世的地下土皇帝头上动土？
1: 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这次的目的。我们这次的目的，并不是骗取他的钱财或者物品，而是要获取他的信任。
5: 方法呢？他身边可是戒备森严。
1: 根据我的调查，
7: 他刚刚说要去看。

0: 谁？
1: 找一幅古画的下落，联系了多方人去打。你说，如果我们安排一场偶遇，让他知道这份古画其实一直都在掩饰，你猜他会不会上当？
0: 你想靠一幅假画去骗一个老江湖？现在一个裘天明够咱们喝一壶的了，你还想去惹龙武？
2: 龙武又是谁？
0: 我退出，找死的事我们干。
3: 你爹老杜可从来没说过是假画去骗他。
0: 那幅画在你的手上。
4: 这幅画
1: 以龙武的眼，不管我们的赝品做得多么精美，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那干脆还不如就给他想要的。
2: 这跟他爷爷又有啥关系？
5: 爷爷，你记住，这幅画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未来如果你不相信，
2: 他们不又骗他了？
5: 仅仅一定要保护好他，千万不可落到恶人手里，否则必将
2: 又多埋钩子，又引起我的好奇。
4: 原来这就是那幅画。
2: 来吧，朋友们，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1: 这画要是到你手里，
2: 我们要这个提问啊。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听好了，那问题是，
1: 知道凶手是谁？
2: 警官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那杜冲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6: 上官，上官。
2: 杜冲 A 热情接纳 ，B 表面客气，内心极度提防。C 拒绝 ，D 视为亲兄弟。
7: 原来，
2: 来吧，朋友们，
7: 这帮蠢贼藏在这里，怪不得找不到。
2: 这是真的，邱老爷来了啊！
1: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8: 快跑！
7: 外面都是我的人，大可以试试。
1: 邱天明，我把金库里的东西都还给你，你把它放了。
2: 这不会又在演他吧？
7: 你们也配跟我讲条件？
2: 我要准备提问了，朋友们，我们稍后可以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问题也放到我们的评论区里啊，大家可以进行作答。秦观刚刚进入这个千门团队的时候，杜冲对他的态度是 A 热情接纳，
0: 邱老大
2: B。
0: 你想把
2: 内心极度提防。
7: 乱八道。
2: C 直接拒绝。
7: 打爆你脑袋。
2: D
0: 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比我更清楚。龙武把持燕氏大局这么多，从来没有过要退位的意思。你为了他鞠躬尽瘁，连身体都落下了残疾。
2: 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
0: 没有
2: 直接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全是他给你空话。你可以说 A B C D， 也可以把我刚刚的答案打出来啊。
0: 但是我们可以让你去代理，成为燕氏新的。
2: 哎呀，我们的这个项小鱼的小娇妻反应咋这么快呀？
7: 我对付龙武，
2: 你看你想要哪张？当然了，我们还没有揭晓答案呢，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揭晓答案。
0: 这幅画认识？
7: 这什么东西啊？
2: 你看这项小鱼，项小鱼的小娇妻跟项小鱼两个，你们配合的不要太默契啊！
0: 我说你，
2: 待会儿吧，待会儿让小娇妻来挑选一下啊！您看你想要哪位明星的？
0: 可怜的狗，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2: 签名照，
0: 全部独吞了！
7: 放你娘的屁！
2: 对了，恭喜您，
0: 杀了我！
2: 恭喜我们那个项小鱼的小娇妻啊，获得答对了啊，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了。
0: 到时候龙武得到了这幅画，你也休想从他手上捞得一丁点好处。
2: 牛，
1: 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幅画有宝藏，是当年倭君留下的。只要能解开里面的谜题，就能获得这个宝藏的正确作用。只要你获得里面的宝藏，不仅能扳倒龙武，甚至统一整个东海地区的地下势力都易如反掌。
7: 凭什么相信你们？
0: 因为你没得选。如果今晚我们都死了，这幅画在燕氏流传的消息马上就会扩散出去，

0: 到时候天下皆知，你也就休想再有太平日子了。哼，我可以杀了你，拿了画，自己找宝藏，不一样吗？
1: 你以为你能解开上边的坐标密码？还有，
2: 好拽！
1: 如果龙武知道了你私藏这幅画，你猜猜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2: 你敢威胁我？反正现在横竖都是一死，我有什么？
0: 哼，
1: 你们也是花招呀。
0: 没那个必要，毕竟现在我们的命都被你捏在手里。
2: 好，
3: 今儿这剧真的太精彩了，以至于我都忘记要吃零食了。
0: 我需要你帮我们去接近龙，还要为我们的身份做担保。
1: 到时候，我们会把他引入到一个方便你动手的地方，你可以提前带人埋伏在那里。但是他是怎么知道这儿的？到时候解决龙武，取而代之。那这画里的秘密，
0: 事成之后，放我们一马，宝藏归你。
1: 很识时务嘛，很好，就按你办法来办吧。 到时候，我在这周边盯着你，别想逃跑。至于话，你们偷来的东西，我一起带走，免得你们东西歪心。
2: 这都还没咋呢，又被顺回去了。还有不是就偷了这几根，那不还偷了其他的吗？
4: 干嘛？好，走！就这么把那大什么小黄鱼给还回去了。神官，是我大意了，被他不应该抓到了把柄，
5: 应该不是他的人。这下图都完了。
4: 还得埋个人干苦力，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计划不变，还是用画去吊龙。但我会利用裘天明和他的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
1: 大哥，
2: 这是龙武吗？
4: 天明，给你个活儿，去给我找一幅古画来。
1: 他们怎么知道这古画来了呀？
4: 一幅山水画，怕你手底下所有的人，哪怕把掩饰翻过来，也要给我找到他。
1: 大哥，不就是一幅古画，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吧？
2: 让你去就去，不该问的别问。
1: 是，
2: 大哥长得怪凶的。
1: 你这混蛋，真不打算告诉我实话。
2: 大哥估计也做不了多久了，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对了，大哥，我认识几个来验尸的供货商，或许他们手里有古画的消息。靠得住吗？这些人都是在这儿搞古董是吗？
1: 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2: 怎么就这么巧？他让你找画，你立马就带人来了。
1: 进来吧，
2: 都不知道妍妍。
4: 刘先生您好，刚才我们在外面都听说了，听说你要找一幅古画是吧？你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他为什么会眼熟他呀？动手！终于找到。
4: 好多人都这么说，他为什么会眼熟？可能是我这张脸啊，长得比较大众，留先生，您一定是记混了。
2: 无所谓，总之，你们要是能帮我找到那幅画，我可以给你们。这位粉丝说要蔡新娘呢，
6: 我们一定尽力。
2: 我给你看看啊，
6: 不过，光知道师傅山水画，这恐怕有些难找。
2: 待会儿。

0: 待会儿帮你找啊。
1: 这幅画不是我们仓库头那幅吗？
2: 是啊，
3: 你们见过？
2: 见过，而且这幅画现在就在咱们仓库里。
3: 快，快带我去。
4: 大哥，他们说的仓库在我辖区，我带你去吧。
3: 这么巧啊！
4: 大哥，你说什么？
0: 大哥突然提防起来了。
3: 我才让你去找这幅古画，你恰巧就有古董商朋友。
0: 对呀，多巧啊！
3: 又恰巧有这幅画，而这幅画又恰巧在你的辖区，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天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这天明的心理素质有点差呀，晚上。
4: 大哥，怎么可能？我对你一向忠心不二，可能会有事瞒着您的。
0: 大哥不信你。
3: 别是，毕竟你可是我兄弟。那走吧，带我去仓库取画。
0: 好。我这样，我因为我刚手脏啊，我这样举起来，你跟我说一下是什么颜色的，行吗？蔡兴，
2: 龙先生，这点钱
0: 是男生女生，我先把这些排除一下。主要是
3: 赶紧把画拿出来吧。
0: 字迹啊，
1: 画就在仓库里头。龙先生，请稍等。
2: 没错，
0: 有一点不太好。
2: 我们现在就去给您取。
0: 我先给您过一下。您要是瞅中了，您把这颜色跟我说说。
3: 秦观，是吧？鬼手佛心秦耀文的孙子，
0: 他怎么知道？
3: 来到我这小小的院士，应该跟我说一声才对呀、啊，这样我才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0: X 阳，
2: 你是怎么
0: 说 ？X 阳啊！
3: 从你到达院士的那一刻起，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你。
0: X 阳，
2: 既然如此，您应该早就知道我们谋划畅饮金库的事儿。为什么
0: 刚刚确认看到了吗？
3: 因为。我想看看秦耀文的孙子到底有多大能耐，顺便帮我把这验尸的水给搅一搅，好让我知道
0: 就在这儿啊，是这位是吗？
3: 这些什么？
2: 那现在满意了吗？
3: 满意，太满意了！我只用了一个金库的代价，就弄出了那幅画的下落，而且你已经跟裘天明勾结在一起了，那就是说，他也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对吗？
0: 恭喜你！
3: 我少他妈在我面前演戏！
0: 亲亲啊，
3: 你已经知道了那幅画的秘密，
0: 很珍贵的亲
3: 戚，也留不得了。
0: 好了，回头
2: 老大，听到了吧？
0: 工作人员把这张
2: 穿帮了，还不快动手！
0: 亲亲送给你，
4: 现在找你算账，出来吧！大哥，那今天是你的葬身之日了。
0: 这不又是局中局吧？哎呦，你看，终究是姜还是老。
4: 这怎么可能？
3: 天明，从金库被撬之后，我就一直派人跟在你身边。昨晚你去见他们，真当我不知道啊？嗯，既然你知道了画里的内容。那你也留不得，
0: 这就
4: 果然一直在提防老子。
3: 不要相信任何人，你他妈第一天出来混江湖，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把他们都绑起来。
5: 是。
0: 怎么？哎，我发现真的这种剧啊，就是要这样。这个主角啊，他一定是跌宕起伏，他的经历一定是很坎坷的，他不可能就是一顺百顺，那就没意思了。
3: 只要把画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不再追究你们撬我金库的人。
2: 我爷爷说过，那幅画最不能落入像你这样的人手，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3: 好，很好，看来你是留不得了。

0: 陈明，背叛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应该很清楚，不如你主动把话交出来，说不定我看在兄弟情义的份上还能帮你。
1: 别说的那么道貌岸然，你不就想要画里的宝藏吗？谈不上背叛不背叛你，你休想从我手里抢走画。
2: 他都要，他不给他，他不会被他杀死吗？
0: 真有趣，反正那画总会给你。董少，你他妈笑什么？
1: 小子，居然被你说中了。
0: 你们
2: 又反转了，朋友们，又反转了。
3: 别让你答应我的事儿，要放我一条生路。
1: 放心，不像他，我言出必行。
0: 别动！
1: 今天是谁先死在这里？
4: 老大，
5: 你动！
4: 都赶紧把枪给我撂下！不想你们大哥脑袋开瓢的话，麻溜儿给我滚回去！
2: 让他们滚回去，他们岂不是啊？退两步啊！
0: 长本事了，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的亲信替换了，看来你们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1: 李靖，你可是我最敬重的大哥呀，你有多少其他的手段，我是最清楚的。所以，这种釜底抽薪。是这小子亲自想出来的。小子，我现在带你去见龙武，记住别给我捅娄子。
6: 慢着。
1: 怎么想反悔啊？
6: 你的人我信不过，而且光靠他们计划可能会出现纰漏。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让我的人提前乔装打扮跟在龙武，万一到时候计划失败了，我的人还能趁机控制住，帮我们拖延时间。
1: 还是你想的周到。
6: 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可不想因为你的失误把我的命搭进去。
1: 好，就按你的计划来。记住，别让我失望。小子，这次倒是多亏了你的计策。否则，裘天明英明一世，这次可真的要栽了。
0: 裘天明，我告诉过你，不要在事儿没成之前就提前开香槟。
2: 又失败，又要失败。
4: 小心！
6: 你是在找这个？
2: 他到底要反转到何时啊，朋友们？
6: 刘先生，这边请。
2: 怎么能这么多反转呀？
1: 抢起脑袋了还不老实？
2: 太精彩！
0: 裘天明，老子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都开枪，把他们打成筛子！
4: 别动！
7: 不像
2: 这又是谁啊？
7: 不然不要怪老娘搜出了枪不长眼。
0: 要杀要剐随你便，少在老子面前唱大戏。
2: 太精彩了。
6: 等会儿他手下发现联系不上他，自然会赶过来增援。尽快把事情处理了，咱们走。
1: 大哥，再见了。
2: 裘老大杀不着人呢，昨儿把那钱什么杀了，
1: 怎么这么难找？
6: 你现在还在怀疑这份宝藏的真实性？我可提醒你，龙武已经被你杀了，现在验尸地下势力已经彻底洗白，如果没有这份宝藏支撑你的话语权，你这个新晋龙头恐怕连位子捂个热就得离开。
1: 用不着你提醒，显示我做了就不会后悔。
8: 查清楚了，验尸的外围有一块荒地，我让上官他们几个去那边蹲点。

0: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宝藏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附近。好了，现在宝藏的位置你也清楚了，该放不走。
1: 急什么？等我确定。
0: 今天还会提问吗？今天没有提问了啊，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只有一次这样一个。
2: 问答的
0: 环节，然后送出一张我们的明星亲笔的签名照。如果您还想参与的话，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再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可以继续抽奖，继续投票，继续签到，然后继续参与我们的问答环节。
2: 来人，
3: 你们两个，
2: 我们看紧了，在这里等我回来。
4: 是，老大。
2: 哦，对了，你那三个伙计先在我这儿待着，如果你们敢动歪脑筋的话，小心我对他们不客气。
0: 这俏老大真不是什么好鸟。
5: 等会儿你的下属就把宝藏独吞了。
0: 我觉得那个宝藏的地方肯定是假的。
6: 差不多了，
4: 别动，
7: 别杀我，
4: 回来晚了，脱身耽搁点时间。
5: 裘天明已经过去了，咱们也该走了。
0: 那个薛宁呢？
7: 咱们真去啊？这好不容易甩开裘天明这孙子，咱趁这个节骨眼逃跑多得劲儿啊！
5: 虽然我们给他指的位置是假的，但是那幅画上的确有真的宝藏位置。如果落入有心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6: 刑官说的对，而且画还在裘天明手里，况且他还坑了我们一声。这个图，难道你不想报吗？嘿嘿
7: 嘿，那必须得找补回来呀！这瘪犊子还把上官给削了，这回可得好好拾掇拾掇他。
4: 那我们这次
0: 其实我是有印象的，你跟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剧场好像放过他的
5: 玄灵传讯息吧，
0: 您知道吗？
5: 就说大鱼已经有钩
8: 啊。老大，
2: 东西呢？
8: 正在挖呢，老大。
2: 他们人呢？
8: 您刚刚不是把那些人都接走了吗？
2: 你说什么？
0: 又被骗了。
7: 老大，我们让人给耍了，这地里挖出来的全都是破铜烂铁，根本没有宝藏啊！
0: 起码还能挖出个破铜烂铁。
9: 画放哪儿了？
10: 在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2: 妈的，这帮混蛋敢耍我！跟我回办公室，快！
7: 哎，轩灵呢？
4: 他说早就过来了，咋不见人呢？
11: 老娘是早就来了噻，是你们几爷子太慢了，我都得都快钻瞌睡了。
5: 玲姐这么快就搞定了？
11: 你以为你玲姐我是哪个嘛？裘天明安排了几个小弟玩，还不是让我耍的团团转？那几个龟儿，这会儿还整的仓库都扯蒲汗扯的凶哦。
7: 还得是你啊，我沾了福气啊！
6: 哎呀。我们灵儿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11: 光你们几爷子福气还不够嘞。弟弟，姐姐我操了这么大的事，你未必不该给姐姐点奖励呗。
5: 姐姐今天晚上想去哪儿消费，弟弟全包了，还附带陪玩一晚，你看怎么样？
11: 还是弟弟你懂姐姐我噻。
6: 行了，别闹了，等会儿裘天明回来就麻烦了。
5: 玲姐，保险箱在里面吗？
11: 在，但是我告过了，打不开。
0: 赵传不认识，怎么会不认识赵传呢？赵传唱歌的吧，对不对？歌手嘛。
5: 二棉裤，把那本书给我啊！
0: 他在破解这个保险箱，快点，那马上就回来。

0: 哇，别贫嘴了，趁着邱天明还没回来，赶紧把保险箱拿去吧。
1: 真的眼神真好，勇哥这么远，你都能一眼瞄中。你的，
0: 这东西呢？
1: 被耍喽，被耍喽！
2: 都不要看我噻，我要有这个本事，在你们来之前我早就搬了。
3: 兄弟，这个办公室你进来前还有别人进来吗？
2: 没有啊。从我来了这个办公室之后，我就没有走过啊！居然还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保险柜的东西偷了。
3: 警官，您怎么看？
4: 的确有一个人能做到。
3: 谁？
5: 师叔，既然来了，不如咱们师侄一叙。哈哈
6: 哈！看来我那师兄
1: 金二爷是吧？
6: 把你教的很好啊。
4: 哇，
5: 师叔，别来无恙。
7: 哈斯拉古，
5: 我爷爷的师弟号称道门鬼手，人称金二，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1: 看了好几天了，
6: 说话别这么难听嘛。我只是清楚了世道的人性，不像你爷爷那样，整个一个老顽固，整天的国家大义的挂在嘴边，我们这帮老片主人只是暗中求生，什么大义凛然的，还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快些。
5: 是你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取走了。
6: 此人让老夫捷足先登了，
5: 赶紧交给我，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6: 你这个小杂毛，你这是怎么跟老子说话的？怎么没大没小的？
5: 看来你是不会轻易。
8: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6: 哎呀，你这个小杂毛，
1: 新仇旧怨的都
6: 怎么没大没小的？
1: 都翻出来了。
6: 起来，我还是你授业的恩师呢。啊，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傅才对呀。
8: 呸！我每天都巴不得你这个老杂种死无葬身之地。
6: 哎呀，可惜呀。可惜老天他不遂你愿呐！你瞧，老夫我这不活得有滋有味的吗？
8: 没关系，今天就把你杀了，死去的120名杜家族人报仇。
9: 老杜，
8: 老杜，别冲动，
10: 别上他的当。你要是砸了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4: 二娘不说，
1: 他竟然
4: 冷静点，你现在杀不了他。
6: 耀儿啊，你还是听几个朋友的话吧。 他们说的不错。尤其是我这师侄，他的脑子可比你聪明多啊。不信 你看这是什么啊？我告诉你过，不要轻易让人接近你的身边，你怎么就不听呢？
8: 说吧，
1: 我现在帮大家看看，
8: 你究竟
1: 这都是哪几位？
6: 我就是让你们，我好好劝着你们放弃这幅古画，毕竟这幅画不是你们年轻人能够染指的。就算是你得到了这幅古画，你们能拆解这古画里的暗码吗？
1: 这个我知道是。
5: 难道你就可以？
6: 那当然能了，要不我怎么费心费力的能得到这幅古画呢？你们不知道啊，这毕竟拆解这个暗码的一码本在我的手里。
4: 我爷爷的一码本果然是你。
1: 陈卓璇。哦，结束了。我刚刚其实有在听啊，我有在听这个灭族之仇嘛，对吗？刚才那个都是跟咱们刚刚那个老爷子有点仇恨的。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几张明星的亲签分别都是谁。这个呢是陈卓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陈卓璇应该还是比较火，之前是那个硬糖少女303的这个成员嘛，也是选秀出道的。然后这一位刚刚我再三确认，就是怀疑她是小霞，没错，她就是黄绮珊啊，黄妈，大嗓门唱歌非常好听的这位。其实这个我都有点想自留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当然了，今天还有刚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在我们直播间已经被送出去的啊，蔡新阳啊，我们的网友今天通过我们的问答环节已经获得了这张 亲笔签名啊，回头

0: 们会让工作人员邮寄到我们的这位幸运观众的手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电视机前还有我们大象奇闻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陪看主播浩涵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猫鼠游戏》的下集啊，这部剧非常的精彩，也是浩涵非常喜欢的悬疑剧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悬疑剧，可能就一个反转或两个反转，它不仅是不停的反转，而且它有很多是局中局、戏中戏、计中计，这种看起来非常的烧脑，而且还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今天晚上看一下这部剧的大结局究竟是怎样了，因为它里面的这些角色时常给我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一会儿你觉得他好像是个好人，再看一会儿就觉得不对，他是个反派，但是他最后通常还是会是一个好人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看今天晚上这部剧啊结局能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再者说了啊，这部剧啊这个内容啊阵容是非常的强大，首先就是您看到的海报上的这个啊叫这个管云鹏啊，乖嘴龙王嘛，我们大家应该都熟知，他也在很多这个大屏的我们看过的经典的剧目当中都有现身，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老演员都会出现在这部剧当中。那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来看一下这部剧最后的结局究竟是怎样。那正式开始看剧之前，我们老规矩，浩涵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为您准备的精彩福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剧的时候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还有20块钱、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您只需要点击抽奖就能够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随机的红包，有80%的中奖的概率啊，是可以获得现金，而且这笔钱您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当中，是秒到账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选取这个您最喜欢的剧搭子。现在已经有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您就会发现我们有两个链接，上面这个链接呢就是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您可以票选想要陪您看剧的这些我们的这叫青春校园的一些陪看员啊，您看啊，他们每个人的人气值啊，可以说尤其是一号选手啊，高居不下啊，现在以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啊，占据了我们的第一名。当然了，你也可以为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啊。我们这个活动从上周开始，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来到了我们的大象剧场，已经陪大家看过一天或是两天了。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是哪位剧搭子成为我们主播的搭档，和我们一起来看剧。那您在完成4次投票之后，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那同样呢，下面还有我们的大象剧场累计1000到7天得红包的活动，我们依旧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您发现了吗？您只需要连续打卡7天，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礼了。就是下面，这挡住了啊，是2个2元的红包啊。您连续打卡满7天，就会送您一个2元的现金红包，同样也是。

0: 是直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页面当中进行提现，秒到账的。所以我们大象剧场啊，真的是在宠粉这方面没得说啊，而且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给。人家都说了啊，评判一个人爱不爱你就两个原则，第一，愿不愿意为你花时间，第二，愿不愿意给你花钱。我们大象剧场真金白银回馈我们的粉丝，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同样，第三重惊喜福利啊，就是我们的明星的亲笔签名。浩瀚，这个我都有点不太敢用手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明星的亲签，所以这个签名我怕我的手印会影响到它。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明星艺人。像第一张呢，我们大家熟知的薛凯琪啊，红遍大江南北啊，火了好几十年了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包括另外一位啊，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这是赵传老师啊，也是他的亲签，上面还有日期啊，是2025年的啊。同样啊，还有这个最受大家欢迎的这个昨天我还搜了一下，不好意思，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啊，好像是女团出来的，之前是硬糖少女303的一个前成员啊，现在也转型当演员了，可能我不认识，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啊，浩瀚回头也回去狠狠的补习一下啊，包括一些我熟知的还有大家熟知的啊，都在这里面了，而且都是亲笔签名。您只需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与主播的互动，回答问题，答对问题的第一位幸运观众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艺人明星的亲笔签名照了啊。有刚刚那个是金志文的啊，还有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个是黄绮珊的，应该是最后一张，对不对？哎，没错，是这样。所以说您可以留意一下啊，有您喜欢的明星不要忘记了啊，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和浩瀚一起来在看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吐槽交流啊，也让我们整个看剧的过程变得更加有趣。那话不多说，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微剧的板块，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部猫鼠游戏的下半篇吧。
1: 本来呢，我们师兄二人凭这个古画的宝藏，能够享尽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可是你爷爷居然临死都不肯给我这一麻本，我也是没办法，所以随了他的心愿，亲手把他杀了。
2: 我爷爷果然
0: 刘雅欣，我刚刚在一直在想，
1: 你就是个狼子野心、忠狗不如的东西，
0: 那又该如何呀？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1: 还不是死在我的手里吗？
3: 至少这么一次，我是不会让你带着这幅画走出这间屋子的。
1: 哇，哈，就凭你们几个乳臭未干的小杂毛，还想吓唬老子？你以为？

0: 看你们现在谁还敢阻拦老夫！
1: 跟上，快跟上！赶紧跟上！
2: 糟了，裘天明敢撒回来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老杜，快坐车辫。
0: 撤！现在走，有可能就没机会了。
1: 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还有机会。
0: 走！
1: 哎，
5: 别介呀！刚才您不还让老虎待在这儿吗？怎么了？时间不够了？
3: 你别高兴得太早。
5: 你的得力助手龙武已经被裘天明给杀了，
1: 现在他正带着武器赶过来，
3: 说不定对付的不是我们，而是你。
0: 他没这个胆量，
6: 我看未必。
0: 走。

0: 老子去找，搜遍附近所有地方，掘地三尺把他们给我救出来。
1: 是
2: 是，老大。
3: 所以说当然
4: 别浪费时间了，他们早就跑了。
0: 好东西，你又是谁呀？
5: 这程老大都已经
0: 二爷
4: 怎么见着老虎下

0: 成这个样子？
1: 没湿自己？
2: 没有，上下来以后打声招呼。景仰，
0: 景仰，我看是景下吧。
2: 二爷，哪能啊？
0: 小五对你怎么样啊？
2: 二爷，啊、我。二爷，我错了。
0: 小五毕竟是我培养多年的妻子，她浪费老夫不少的时间呢。
3: 你能说啥就啥了？你也太不给老夫面子了。
0: 你照这样下去，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老夫我了。
2: 二爷，我不敢。二爷，我不敢。
1: 二爷，
2: 二爷，求你放过我吧。
0: 完了，
1: 求。
4: 哇。哎，这金二爷真可以，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0: 嘿，师兄啊，这幅古画最终还是落到我的手里。师兄，
3: 你那嘛许的，你死的一点价值也没有啊。
4: 这应该是个赝品。
5: 哪个能想到我们几个人还活活帅帅的爬回来了？
6: 可不咋的，多亏了老杜跟老秦，要不今天咱们可完犊子了。
5: 老杜没死吗？
6: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今儿看老杜他就不对劲儿。你说这金二爷跟他到底有啥过节呀？
7: 别问了，他想说的话一定会告诉我。

0: 你就是杜家人是吧？
1: 我姓杜，不是杜家人还能是什么？
0: 我说的是五年前惨遭龙武灭门的那个杜家。
1: 你搞错了，那个杜家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0: 那你刚才所说的为家族复仇那些话又作何解释？
2: 他说那个
1: 你听错了，
2: 又是
0: 那这根金条上的家徽你也不认识是吗？
2: 朋友说过是灭惨，
1: 你怎么留下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人手脚不老实，总得顺点东西才行。五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灭门惨案，知名家族杜家全部惨遭一伙贼人毒手，全家族120口全部惨遭灭门。事后经调查，那伙贼人带走了杜家收藏的所有文物和财产，全国警力集结，经过五年的时间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1: 这件事在当年弄得沸沸扬，你知道也很重，但这不足以只能让你认定我就是杜家人的证据。
0: 据我所知，杜家一共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在事发之时当时正在海外留学，所以是逃脱。
2: 他就是那个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可能不为家人报仇。而结合你之前三个计划里所选的目标，他们全跟这场灭门惨案有所关联，所以你那所谓的几单大买卖其实是为了隐藏你最真实的目的。你其实心里一直没有忘记那笔血海深仇，而你利用我也只不过是想
2: 借刀杀人。
1: 没错，是龙武杀了我的家人。
2: 什么时间抽奖出家？我还之前给大家讲过，说是那个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
1: 他们烧
2: 杀概率是会翻倍的。但是尤其是针对一些老用户、
1: 所有文物
2: 新用户啊，如果是您是刚刚注册并下载大家节目，
1: 君二爷将这些
2: 这个时间段
1: 全部放进
2: 奖的话，它是会翻3倍的概率。当然老用户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会翻倍，只是可能我们不是说最大的那个88元的现金
1: 按照正常
2: 翻倍，而是
1: 我根本就没有可能接触，所以只有用骗术。我要把所有他们欠我的东西
2: 是会翻倍的，但是也
1: 全部都拿回来。
2: 九点这个时间段啊，但是今天我们这部剧应该是会播到
0: 现在前面男一已经死
2: 了，也可以等一等，也先不着急。
0: 而裘天明杀了裘天明杀了龙武之后，那老东西自然而然也不会放过他。
1: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复仇的对象就只剩那个老东西了？
0: 你现在终于承认你是杜家人了？
1: 不承认还能怎么样？你不都已经猜出来了？
0: 不过有件事我还是很好奇。
1: 什么？
0: 那幅画里的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秦老先生之前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吗？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说过那幅画里有宝藏，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1: 国君当年藏了一组坐标在那幅古画里，而坐标显示的位置就是他们藏着武器和财宝。
2: 主播的声音太小了吗？
1: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作为留存的战备资金。
2: 现在呢？
1: 而
2: 现在有可能好一点，
1: 只能用倭军的一马本才能破解。
0: 那那个一马本又是怎么落到我爷爷手里的？
1: 当年金二爷和秦老先生、
2: 这个金老这个
1: 都为我杜家，
2: 金老爷还是
1: 他们作为义贼
2: 的
1: 受我太爷爷的委托，
2: 他现在有
1: 从倭军手里
2: 破译的
1: 盗回了属于我们国家的本，而一马本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秦老先生缴获，
2: 就是他的了。
0: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爷爷和老东西根本不知道一马本的秘密。
1: 没错，当年金二爷在知道这幅古画的秘密之后就起了贪念，想要拿走一马本。好在秦老先生大义灭亲重伤了他，不过秦老先生正因为此事离开了你。
0: 所以这就是那老东西杀害我爷爷的目的。
2: 他们两个就是有共同，
0: 那他又是如何成为我师父的？
1: 我从小和你一样有捞偏的天赋，秦二爷看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把鬼手失绝的前几世还给我。
0: 那你现在还当他是你师父吗？
1: 绝不可能。从他杀害我家人的那刻起、这个世上就有我没他，
2: 还是他师父呢？
1: 有他没我。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刚才说的话俺们可听见了啊。咋的，这仇就不报了？
1: 老东西现在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肯定不能再贸然出手。这样，你们几个先找机会离开燕市，我和秦官单独再找机会下手。
3: 老杜， 你这事儿办的可不讲究啊，有福的时候啊带着兄弟们一块儿抢，这摊上事儿了就撵咱们滚蛋呗，这叫啥玩意儿啊，就你这么当兄弟的吗？
4: 我是怕你们出事。
5: 怕啥子？连龙五来管我们的光荣，未必还怕他个老不死。
6: 他们说的对，我遭难的时候你帮我，现在你有难了，我绝不可能走。
2: 只不过咱出门的
6: 你们。
0: 行了老杜，就算是你拦着，这三个傻子也会往这个局里跳的。你要真想保他们，干脆一并把他们都带上。
3: 就是啊，虽然说坑蒙拐骗、溜门撬锁，我不如下官。哎，这油嘴滑舌、八面玲珑，我不如上官。这精打细算、运筹帷幄，我不如你。这皮相骨相，我生的又没全林好看。但是，我二棉裤啊。最不缺的就是这股义气劲儿，你要真拿咱当兄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哎，不对，二面裤，你这是在夸我是吗？喂，
3: 姑奶奶，我这肯定是夸你，我怎么可能骂你呀？
2: 昨天的一周零食吃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6: 好了，现在该怎么办？别说报仇了，现在咱连画都给金二爷给带走了。
0: 咱们捞偏的人手头最擅长的，不就是以假乱真？偷天换日吧。
1: 你的意思是把花掉包？
0: 不仅仅要掉包，还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1: 这件事情比骗龙武难多了，你要知道您现在面对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头。
0: 那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眼睁睁看着那老东西拿到画里的宝藏之后去逍遥快活？
1: 明白了，我听你，无论如何杜家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这就对了，那老东西的命我们要定了，耶稣来了都留不住。
6: 这顿计划吧，我们都听你了。
5: 对头，我相信只要你们两个联手，就算这盘我们对的是老辈子，也有赢的把握。
3: 就看我消不消他就完事儿了。
0: 接下来还真的有些事，那老东西要想得到画里的宝藏，必须首先得破解掉画上的坐标才行。而现在也是恰好有位解码的专家，那么首先第一步就需要让二棉裤伪装成那个解码专家去拖住那个老东西，然后咱们想尽办法得到一码本，这样子我们才算有了入局的资本。
1: 二棉裤的伪装能力虽然天衣无缝，但对那个老东西来说会不会太悬了点？
3: 瞎操心
2: 肯定会。
3: 你就放心交给我呗，你就看我能不能把这老杂毛上
2: 了。你想想，那群官都能看得出来，
0: 那这任务交给你，
2: 看得出来，
0: 我就放心了啊。
3: 没问题。哎，
2: 这应该是被监视了，你看吧。

0: 就是他们。
1: 嗯，秦永南、龙武、仇天明那边的兄弟们已经调查清楚，各种事件或多或少就这群小团队顶上。
0: 这个杜冲很有可能就是五年前被灭门那个杜家的小儿子。
1: 队长，你说这群人跟金老二有关系？
0: 很有可能。
2: 这谁啊？
0: 毕竟他们挑选的几个目标基本都和那些案子有所牵连，说完全没关系
2: 这不是侦探
1: 吗？那可太好了，灭门案我们已经跟了五年了，这次来到夜市我们不就是为了让金老二绳之以法吗？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只要让他们找上金老二，我们就把他们一锅给炖了。
0: 别急，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先不要打草惊蛇，让大家警觉起来。我有预感，马上就会有大事发生。
1: 好。
2: 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还是放红心粉啊？光我那时候就都看了好几次了。
3: 我一身，真是的。
4: 哎，要不我给您献，你把义服送去洗洗吧，先擦擦。
3: 得了得了，下回走道看着点儿。真是的。
4: 嗯，那么积极，
3: 你看着点儿。
5: 完事了，
4: 搞定，这么快？
2: 哎，
4: 你当我是谁呀？我现在对那个一秒专家呀，从他的着装、动作到走路姿势，包括
3: 他的声音，
4: 我都了如指掌。
5: 没想到你还能有这手能耐，不愧是变装大师。
2: 快速的识人辨人，然后
4: 我跟你说，只要能完成任务，你让我演女人都成。嗯，
6: 死不死哦？
4: 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嘛。如果真的需要女儿身，有我们轩灵大美女就够了呗。
6: 嘴还操不？
0: 好了，别开玩笑。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接下来，我们就鸠占鹊巢。
2: 你更是印象深刻，
5: 给那老东西也上一层好戏。
2: 我记得。
5: 那个一马专家就住在这儿。等下你先藏起来，我进去之后想办法把他引开，然后你趁机顶替他。
4: 好。
5: 哎，等会儿，记住，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赶紧撤出来，千万别逞能。
4: 嗨，你放心吧，别的不说，我这保命的能力一顶一的强。
5: 行，那你先走，我先进去。
4: 哎，好。

0: 是谁死啊？
1: 你来晚了，
2: 二棉裤。嘿，怎么了？
3: 咱被那老东西给耍了
2: 啊？什么？
3: 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来这里找一把专家，所以他在咱们来之前就把专家给杀了。
2: 那这样他不也没办法知道画里的秘密了吗？
3: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2: 这下
3: 分开吧。
2: 好，
4: 当然记得呢，不可以伤心，不可以伤心，在大剧场要开开心心的看。
5: 吓我一跳。
6: 是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又让老夫抓着机会了。就你们还想算计老夫，不给你们点教训，恐怕你们是不会收手的。
2: 老东西，看这儿，
3: 二棉裤啊！
6: 又来一个不怕死的，就你们两个，我是不会放在眼里的。
2: 你少废话，我是不会让你动我兄弟的。
4: 二棉裤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3: 二棉裤，二棉裤快跑！
6: 好，在我鬼手十绝面前，他能跑到哪儿去呀？
2: 放开他！喂，放开！
4: 说实话，他们五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二爷。
6: 鬼手十绝之一，这铁宣纸的味道如何呀？

0: 吗？老七，你快走！
1: 住手！
2: 这二棉裤再这样就被他掐死了。
3: 你赶紧把他放了。
4: 你们三番五次破坏老虎的好事，我要不给你们点教训，你们是不会受伤的。
0: 老弟，快走！
4: 世侄，我今天放过你，你现在就可以走。不过这小子的命啊，我得留下，就只当给都冲那小子一点教训。

0: 可以放弃二棉裤，二棉裤多好一人啊！
1: 别想挑拨我们。哎呀，你这个废话怎么那么多呀？本来呢，我是想留你这条小命，可是现在呢，命！二棉裤。
0: 不会要
1: 给你们俩点教训、
0: 啊、不会要牺牲了，
1: 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
2: 这下就满肚子了。
3: 二棉裤，二棉裤，
0: 二棉裤多憨厚老实一人啊。
3: 醒醒，千万不能睡了，
0: 快救他，
3: 二棉裤，
0: 快救他，
4: 二棉裤，
3: 这怎么回事？
5: 是静二爷算计了我们。
2: 你不是说计划万无一失的吗？
3: 上官，松手！
0: 不能讲大话。
2: 上官，松手。
0: 嗯，是的。
3: 你说，我现在带你上医院啊，现在就去。
2: 别扯淡了！
0: 我不想让他下线，他真的演的还挺好的。
2: 别管老吉，不是他的错。老杜，
0: 是老杜的错。
2: 存蛋在我袜子里，把我给我扔。兄弟们。
0: 这个功夫能送医院吗？
2: 下辈子再见了。
4: 二棉裤。
0: 嗯。二棉裤真的很讨喜。
2: 真的。
0: 我希望他是假死，拜托拜托。
4: 二棉裤。哦。二棉裤。
3: 二棉裤。
4: 二棉裤。
0: 不行，不可以牺牲我二棉裤。
4: 桑坤，
3: 雪玲，你把我放开！
4: 二棉裤都死了，你在打他有啥子用吗？
3: 要不是他，二棉裤就不会死。是他害死的二棉裤，我今天打死他。
5: 没错，的确是因为我的失误，害他丢了性命。但是复仇我不会放弃。如果你们不想继续，那就分道扬镳吧。
4: 秦桧，你的心思四头足了，到现在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5: 没错，我的心就是石头做的。自从我
0: 这就不对了，有点道德绑架了。那秦桧心里难受，他肯定又不来啊，对不对？
5: 所以我会继续去。

0: 点击一个链接，我们在龙武那就已经玩砸了。点击一个链接，我们在龙武那就已经玩砸了。您喜欢的巨大四喜投票助力，助力完四次之后呢，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抽奖页面，就可以参与抽奖。两位为您准备了88元、20元、8块8、1块2块3毛不等额的红包。当然了，你也可以等到我们大概在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里面去抽。新用户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中大奖的概率也会翻倍的。
1: 老用户呢，就是中我们的普通大小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
2: 咱们捞偏中，本就活在暗中，不奢求有什么体面的死，要是活得下去，谁会干这一行？亏是因为家里的营生也干不下去，所以才出门，就为了攒他爹娘的棺材板。

0: 虽在他如愿以偿，行了，可别绷着个脸，二明哭就我们这几个吧。我们至少应该跟他体面的走完最后这段。警官，我们苏阿明哭一场。
1: 我答应你，之后会和你一起去抓那个老贼。好，但是接下来你们可能还会牺牲你们两个，还愿意留下吗？我退出，我不想看到你死。
2: 二妹哭诉，我不要管你，但是事情发生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见死不救了。我
3: 不怪你，我也要退出。I quit，
2: 我也退出。他们最好是在这做戏给那个金儿爷看。但无论如何，咱们先把二妹哭诉回家吧。
3: 没有中其实也挺正常的，所以为了补偿大家，我们下面有那个签到7天就可以领到的那个红包嘛。签到7天就可以拿2块钱，对吧？当然了，我们这只是概率事件，我们确保是公平、公正且公开。您有任何的疑问呢、啊，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下面有一个找茬还是挑刺儿的来着，你也可以去那个地方找客服。 咨询一下啊，为什么？比如说你中奖了，提醒提不出来，哎，这种事儿你可能就得问一问了。
1: 吵架了，
4: 二明不真牺牲了。
1: 到底发生了啥子？
4: 好好，是的。哎呦，雪婷。
5: 你们最好不要反抗，
4: 乖乖听老子的话。东西在哪儿？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
4: 少他妈跟我装糊涂！
1: 二爷要的东西在哪儿呢？
5: 东西在我这儿，跟他们没关系。
4: 那你就乖乖交出来吧。
1: 二爷还要什么？
4: 不然你的朋友可得受点皮肉之苦了。啊？
1: 东西我现在还不能交。
4: 你他妈耍我是吧？

0: 哎，
1: 那也不是骨灰吗？
0: 这东西对你们来说挺重要的吧？啊，
2: 警官，快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们不交也可以啊，那我就只能。
1: 啊，怎么这么刺激？我们的二棉裤啊，挫骨扬灰，这是干什么呀？

0: 要弄死你们。
1: 大伯父罪不至此啊，朋友们。
2: 你别费时间了。那东西已经被我烧了，里边的内容现在在这儿。你去告诉金老爷，如果他想知道里边的信息，就让他带着那幅画到埋宝藏的地方等我，否则休想从我这里听到任何东西。
3: 喂，二爷，东西找到了，但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那你这就不叫找到。
3: 我知道了。
1: 这二爷是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人。
4: 二爷说三天之后准时赴约，劝你们最好不要逃跑，走。
1: 好在呀，他这不是铺地毯，木纹砖扫扫还能给二明姑再扫起来。

1: 静儿也明明封死了我们报复他的所有方式，为什么还要死追着我们不放？
2: 对啊，卫兵们现在就是在思索。
3: 徐官，你说话告诉我，他要的究竟是什么？
4: 在那老东西抢走伊玛本之前，我爷爷就提前做好了防备。撕掉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页，
3: 是什么？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啊，哎，
4: 就是说，这个老东西虽然找到了宝藏，却打不开大门。
3: 没错，到头来他机关算尽，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早就不在他手上了。
4: 你说这，哎呀，那你这早晚那金二爷得找着他呀，对不对？你要说早晚得找你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让我们二明窟去冒那个险。
0: 既然罪犯的那张在你手上，
4: 你就不会被人挫骨扬灰。
1: 为什么还要带着二明窟去冒险？
4: 哎，他提出了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还以为这句我拍的。
5: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骗了你们。
3: 咋子嘞？我刚来验尸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你们了，这一切看似是你们找上了我，实际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我心里。
5: 又反转。
3: 除了二面孔的死。
5: 但是你之前明明说过，你是在选了我们之后才私奔我们的。
3: 玲姐，难道你就不好奇为什么你们会在火车站找到我？为什么又那么确定我就一定会帮你们呢？
1: 结果，因为这半个月以来，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暗示影响你们，让你们觉得我是好被拉拢的，让你们觉得我每天都会出现在火车站。你以为你套中别人，实则是落入了别人的圈套。警官，我利用了你。
3: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那幅画一直在你手上，
1: 反转，再反转。
3: 为了看上一眼，所以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你。
1: 就只是为了看一眼那幅画？
3: 没错。
1: 就算你看了那幅画，没有伊玛本，谁也不会。
3: 你不会以为我就只记下了撕掉的那幅画？
1: 这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5: 怎么破解这幅画上的秘密？在你第一次把那幅画拿给我看的时候，
1: 我就已经知道宝藏的确切位置了。就那几秒钟，你就破译出来了。
3: 对，
1: 你只是个怪物。
5: 那你既然都已经把古画秘密破解了，你为啥子不自己去找宝藏嘞？
3: 因为我希望你们帮我解决掉老东西手下那几个人。

0: 首先就是钱永南，他负责保管老东西手下的所有财物，但他们的财产都被我们骗光了。
1: 没错，因为他的失职，所以被裘天明处决了。这种时候还挺爽的。所以我希望阿明不干。
0: 他是那老东西的代理人，只有他死，才能逼得老东西不得不出面。
1: 裘天明当初找到我们，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你暴露了行踪。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故意把消息透露了。我当时把消息给裘天明的时候，就是想借他的手除掉龙武。你连这个都算？没错。接下来就是裘天明了。 他是龙武的代替品，我逼他杀了龙武，所以那老东西一定会处理掉他。
2: 男主就是男主。至此，那老东西所有的棋子都被我们处理了。所以。
3: 现在你手上目标就只有……
1: 没错，现在就只剩下东西。
0: 今日上，燕市著名的一马专家在家中遇害，据目击者称，凶手为两名成年男子，二人姓名为秦观、蒋林。栽赃嫁祸！
2: 明明是锦儿也给了我，为啥是你个儿面哭？肯定是那老东西搞的鬼。
3: 他压根没想让我离开燕氏。现在我们已经进退两难，该怎么决定？
4: 无论是我爷爷，还是二明苦，老东西欠下的血债，势必要讨回来。我现在就问你们，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吗？
3: 为了王死的杜家族，为了二明苦，这仇我必须得报。这会儿又从这里出来。
2: 知道他也知道宝藏的确切的位置，知道他这又是一路精心的筹谋策划，这会儿又反水了。因为我不想二面孔，到死还背负着杀人犯的恶名，
3: 所以那谁说不是呢？
2: 好东西必须死。我本来一直决定你铁石心肠，没想到二面孔在你心头这么重要。但是对不起，我过不到关这一关。
5: 所以贼派，郭太初，他不对劲，他不对劲。别管他，二明窟的事最痛苦的就是他。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那就要从很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刚进城的县令遇到了那几天，被卖到了风水。闭嘴！你那是把你卖到这儿来，给我老实点，乖乖听话。
1: 妹子，哥来救你来了！啊！哪来的，妹子？敢管老子的闲事儿？二明库，下次别一个人跑。
5: 没事吧？二棉裤真是条好棉裤啊！没事了。所以说，对，看上去最为风尘的，就是因为这段情，一直受身，自那件事之后，他一直记挂着二棉裤的恩情，直到现在。坏了。
2: 灵姐自己一个人去找金二爷报仇了，什么？金二爷，
6: 你终于来了，说吧，这次约我出来干什么？
2: 我可以给你说打开宝藏大门。

0: 想法。
1: 哦，那您说吧。
2: 你喊他们走，我只给你一个文书。
1: 行了，说吧。
2: 方法就是，
3: 你给我去死吧！
4: 如果坐在这儿的正是二爷，你这下可真是杀招。
5: 然而，
6: 他还要去同归于尽呢。
2: 这咋个可能？
5: 没什么不可能。哎，二爷从你说要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你压根儿就不会出卖那几个兄弟，所以让我在这候着，把你顺手杀了啊！
6: 你们都去死吧！

0: 那怎么可能是这帮男人的对手？
1: 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啊，放开！
2: 怎么那么坏
3: 呀？不过，我觉得杀了你太可惜了。
0: 你不杀了他，有他后悔的时候。
3: 今天来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就等我们把你给玩够了，再杀你也不迟啊！啊！来，把他摁住。
1: 放开我！
3: 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用，你就乖乖的给我当玩物吧啊！
0: 不是，说这些电视剧欺负女生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套路了吗？
4: 谁敢动他？
3: 你他妈怎么进来的？外面人呢？
5: 就你外边那几个软脚虾，足够朋友对付。
1: 警官。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呀？
5: 多亏上官的人脉。
3: 你就是刑官，这个女人可是要出卖你们才来到这里的，尤其是你，她可是指明了要让我杀了你，你还要救她？
5: 对，我玲姐要想要我的命的话，她只要张口就能拿到，用不着你在这废话。
1: 请罪，
3: 你他妈找死！
5: 好了，现在话也说够了，我该带他走。
3: 就凭你，哎，好家伙！
1: 警官小心！
5: 爷爷，我虽然答应过你不想动功夫，但这次是为了救我的朋友。
3: 开枪！
1: 警官快走！
0: 这二明哭的时候为什么？
3: 就凭你，哎，好家伙！
1: 警官小心！
5: 爷爷。我虽然答应过你不想动功夫，但这次是为了救我的朋友。
3: 开枪！
1: 你快走！
0: 那这二明哭的时候为什么不显露一下你的功夫呢？让我二明哭枉死了！这么厉害，你不能跟他二爷就是搏一搏了？
1: 警官，你

0: 不自定。
1: 那是值得。
2: 算你命好。你没事吧？
0: 我没死，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你也身手这么好。
2: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我在外面用他教的功夫，但救人应该不算谁。况且如果早想通的话，二棉裤应该就不会死。
0: 不是你的错。小心！
3: 停！去死吧！
1: 等吧，老师，听一下。
4: 外边都解决了。
1: 解决了。
4: 你怎么受伤了？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抽奖，你看展现了一个很精妙的点。
0: 啥子没得事，做到。
1: 受伤了呀，情况。
0: 我咋不那么冲动？
4: 听见你里边有事儿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就冲进来了，我们俩都被整懵了。但凡你今天有点事儿，他非杀疯了不行。
0: 你不是在这里我们的吗？为啥子拼了命来救我呢？
2: 其实这段时间我跟着你们出生
1: 了。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深，能感受到，我们就直接就
2: 说。我不想失去你任何一个人。
1: 你已经失去一个二棉裤了，我跟你讲，二棉裤真的是消耗了我对这部剧极大的耐心。
0: 我只得你为我拼命啊！
2: 知道，
1: 别暧昧。
2: 这边再来一下。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朋友？
0: 好久。
1: 你肚子还躺着血呢，一会儿肠子流出来了。来吧，老师，我们停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抽奖。
0: 我
1: 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抽奖，朋友们。来吧，让我们暂停。好。来吧，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观众啊，已经在好奇了，说怎么抽奖啊？我怎么找不到链接呢？其实能找到啊，浩然带您来演示一下。首先，如果您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客户端之后啊，您首先是看到哎我们热点的这样一个板块，这个时候呢，您再在上面找到热点的右侧有微距，我们点进去。你看我们的第一个推送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链接了，我们点进来你就发现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这个时候您点击这个红包，然后我们看到有两个链接嘛，对不对？如果您要参与抽奖的话，首先点击第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给您喜欢的剧搭子投票。这是我们上周的青春校园剧啊，为大家这个选拔出来的剧搭子啊，大家可以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之前的回放啊。您对哪个剧搭子感兴趣，您希望以后可能有他会来陪您看剧，那您就给他助力，助力四次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让我们今天依旧啊，我们给这个子木助力一下啊，给我那天的搭档一帆助力一下啊，再给一帆助力一下啊，然后我们再随机挑选啊这个希文吧，鼓励一下我们希文。好，我们已经完全助力完了，好，直接再点参与抽奖就可以去进行抽奖的环节了啊！快乐抽奖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现在啊，每天都会有88元的现金大奖。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击抽奖，哎，它就赚起来了。来，我们看看浩瀚今天的手气究竟如何啊！再走一个，我是被下蛊了吗，朋友们？我已经连续四次在剧场里抽奖没有抽中了，你看。朋友们，这就是什么？浩瀚说到做到，不争不抢，我们就把中奖的名额留给我们的网友们，好吗？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看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看到刚刚这个屏幕的左上角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我们每天是必出一位的，朋友们，肯定是会有幸运观众抽中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的。那当然了，如果没有中奖也不要气馁，因为就在我们这个抽奖链接的下方呢，您看到7天得红包，什么意思？您只需要在这个界面连续打卡7天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了。我们在这个屏幕的下侧，您看到这两个小红包金额没有显示啊，但是在它下面各标注了这个1个2元啊，您每次打卡7天就会获得1个2元的红包。这个红包您也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页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户，把它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啊另外一重大礼，就是我们的签名。

0: 叫啊，我们这个明星艺人的真亲笔签名，这叫亲签啊。您看这个是黄绮珊的啊，包括还有刚刚我说金志文啊，还有我们一些很火热的女团呀、歌手啊、演员啊，这上面都有。所以您可以啊找您感兴趣的这个明星艺人，然后在稍后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与主播的这个答题互动，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了啊！有大咖啊，有影视演员，还有短剧演员。昨天抽中了一个蔡新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知道我们的那位粉丝朋友有没有收到我们为您寄过去的这个明星的亲笔签名。那今天晚上同样还是会有这样的活动，我们会在问答这个问题发出去之后，在下面第一个回答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回答对的观众朋友，然后送出您喜欢的这位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好了，话不多说，该演示的都演示完了，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冒失游戏吧。
1: 莫一空，
2: 你亲我这边我就答应你。
3: 嗨，
2: 想到不到了，既然咱们确定了，说说咱们接下来的计划吧。
4: 说吧，有什么妙计？
2: 我们接下来不能跟那个老东西硬杠。
0: 你看满都是差两句。
4: 我提醒你一句，虽然我恨那老东西，但他的确是个老江湖，而且他功于心计，几乎没人能算计到。这样
0: 打听互动搞不好你也
4: 根本是往火坑里走。
0: 那七天肯定那两块钱是到手。
2: 你之前不是说过，
0: 很多网友都是坚持
2: 每天来，就是选另外一个骗子。但是我想说，一个骗子真正的最高境界，是去骗一个明知道自己会被骗的骗子。
1: 你的意思是还想再骗金二爷？咋个做？
2: 首先得借那个东西用。
1: 那他干啥子？
2: 先保密。为了确保计划能顺利实施，咱们还得用那幅画去做引子。
5: 你和那老东西都知道宝藏的位置，那幅画还有什么用？
2: 其实那幅画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那幅画本身，而在于画中。
4: 画中，
2: 其实打开宝藏大门真正
0: 的，你看，
2: 就是那
0: 他这些关键信息从来没有透露过给这些人，这些人还得决定跟他干呢，
2: 就是为了把那幅画从那个老东西手中换掉。
0: 你上次也说要换掉，
2: 彻底毁掉那幅画。
6: 最后能
7: 一次成功，
6: 外面有人想要见你，说是叫秦观。
0: 别太让我失望了。
8: 让他进来。
6: 是。
9: 师叔真是好雅兴。
8: 没想到我的提示就栽在你的手里。看来傻了一个还是不太够啊。得把你们周围的那些朋友一个一个的都杀了，你才能消停点儿啊。钥匙呢？
2: 你不知道？
8: 哦，这么说你是找死来的？
2: 我是来宣战的。
8: 宣战？就是当初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我就不明白了，
0: 爷爷可是你师兄啊。
8: 是谁给你的自信呢？
2: 静真，这么多年你杀了这么多人，睡得还踏实吗？
8: 静真，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你这个不懂规矩的小杂种，也就是秦耀文能叫得出来呀。
2: 那也比那些屠戮师门残杀恩师的下贱胚子强。
8: 你小子再敢说一遍，
2: 耳背的正义。我是说，当年你屠杀师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啊？
8: 我宰了你！
10: 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当年你不是很心安理得吗？
8: 你怎么就跟那秦耀文一个死样子呀？

0: 你说的对。
1: 不杀他。
2: 我当然是心安理得。想当初，我跟我们师兄从杜家出来以后，我们师兄二人满心欢喜的盼着师父给我们奖励。可是，我们也都很明白，师父年事已高，这就准备传位了。
3: 但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把掌门之位传给你。
1: 他要传给谁啊？
2: 没错。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他弟子当中能力那是最强的。
1: 这一切
2: 我也清楚，他偏袒的是他，就是你那个道貌岸然的爷爷。
3: 据我所知，在所有弟子当中，你能力最强这一点不假，但你心术不正，败坏门规，还试图让鬼手门成为那些达官显贵的走狗。如果你成为掌门，那鬼手门百年基业势必要在你手里毁于一旦。
2: 胡说八道！难道说非要像我师父那样，让他所有的弟子都活得暗无天日吗？当今这个年头，
1: 这是什么？
2: 只有金钱和能力，那才是一切。我的选择，才是鬼手门的唯一出路。
3: 说的宽面大，
1: 他根本就不会。
3: 是不是话说多了？
1: 觉得他错？
2: 你什么意思？
3: 毕竟最后引狼入室、亲手摧毁鬼手门的人，不正是你吗？
2: 没错，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
3: 所以你策划了摧毁鬼手门的计划，还把倭君引到门派。
2: 没错。
1: 那才是纯坏。
2: 是我亲手用一杯毒茶，成功的送走了师父。讽刺的是，
1: 这人三观有问题。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呀，居然一点儿没有怀疑，就喝下了那杯毒茶。连老人家聪明了一辈子，临死临死愚蠢到那个样子，
3: 也不能怪他老人家。毕竟他老人家也不是圣人，他也会看错人。
2: 你懂什么？你这个黄门没有长齐的徒来的。我练功练到了骨头都折了，我比谁都努力，我辛辛苦苦努力了这些年，我就是为了让老人家能正眼看我一眼。可是他的眼里全都是秦耀文，他根本就没有我呀。我努力了再多也是陪衬。
3: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看看，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一马本被撕掉的。
1: 朋友们，不，你这个情感戏份在这儿有点太浓了。
3: 正是你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东西。
2: 哦，掌门令牌，
1: 这肯定是说，哎呀，这本来就是要传给
2: 你。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3: 想知道？
1: 结果发现，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冲动呢？
3: 是不是假的？你这个老江湖连我爷爷的笔迹都认不出来。其实这张纸里记录的根本不是什么打开宝藏大门的方式，而是一封信。
1: 致我亲爱的师弟。
3: 一封我爷爷早就想连同那块掌门令牌一起交给你的信。其实当年真正继承掌门之位的人是你。
1: 以德报怨，
2: 所有的弟子面宣布，
1: 这就是以德报怨。
2: 是我师兄，你不要来骗我。
3: 那是因为你师父当年看出你性格上的缺陷，
1: 像点你特别

0: 我花钱请了一个在评论区里赞美我的托儿，
1: 好等到有一天你成才的时候再教你。
0: 你没想到你没成才先成魔了，把亲师父师兄全杀完了。
2: 他怎么信任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对呀，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1: 你和我爷爷都是他一同收养的孤儿，他老人家又怎会偏袒其中的一个？更何况
0: 不用哈，小佳琪，好好看剧。好像
1: 其实是你。
2: 他最疼爱的人是我。
1: 如果他不信任你，又怎会毫无防备地喝下你亲手送给他的毒汁？不仅如此，就连我爷爷从未轻视过你，他一直把你当成是他的骄傲，而你
0: 所以他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
1: 是亲手杀了两个最在乎，
0: 对不对？
1: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0: 坏了分配，
2: 这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
0: 我也有这一天啊，回头我也印两张照片，然后放在这一堆明星的这个亲签里面。
1: 这就是无药可救，反正我这趟过来就是为了把这个令狐女给圆出来，鬼手门已经亲手给你圆回来，所以你这个场现在不是个场。
2: 你信不信我现在都白了？
0: 这有啥？
1: 我信。你来试试，
0: 知道是最在乎什么。
2: 这疯子，
1: 疯子，
2: 我不如您老疯。
1: 既然话说完了，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鬼手门里有你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真是世人不幸。
0: 这手劲儿是
3: 大爷，
4: 你们几个集合全部人马，好好给我顶住那个方向。如果他有什么异常，全部做掉。
0: 他怎么还要杀人呢？真相都跟你说了，你难道不应该回头是岸吗？
5: 都准备好了，你们啥时候开始嘛？
6: 开始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计划？
1: 这次的计划名为“偷天换日”。
0: 哎呦，每次都搁这儿整这名儿。哎呀，
1: 自然是那老东西
0: 花里胡哨。
1: 我这次去宣战，就是为了摸清他的底细，然后攻心为上。现在他的心境已经乱了，有些事自然也就注意不到，所以偷天这一步随时可以开始。
6: 换日呢？
0: 最好是能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1: 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箱里的东西给送进去。
0: 箱里是人呐，猜猜朋友，这里面是谁呀？
4: 交给我了。
7: 二爷，二爷，那小子自己跑了。我们的人看到他把其他人扔下，自己离开了掩饰。二爷，我们追不追？
4: 带着一班人跟我去追他们，剩下的看好那幅画。
7: 是。
6: 兄弟，来一根。
8: 我怎么没见过你？
6: 瞧这记性，咱俩上个月还在一块儿，你忘了？哎呦，咋变成这样了？
8: 我病出怎样了？
6: 别说话，长舅看看。哎呦，兄弟，你这病再不治，再拖下去连命都没了。
8: 你别吓唬我，我哪来的病啊？
0: 老板。
6: 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口臭、放屁多、喝完酒心跳加速，该总是感觉身体
0: 有一个好消息，很可能是。

0: 然不会让很多人高兴的消息。
1: 他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好消息就是，
3: 88元现金大礼的重点用户已经出来了。
1: 我
3: 那个让大家听了可能不那么开心的消息是，
0: 这个88元的现金大礼的用户已经出来了。请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他的尾号是2 3 4，
1: 最后的机会
0: 是我们大象破五关的这个注册账户的 ID 后四位，
1: 谢谢，
0: 恭喜他获得了88元的现金大奖，恭喜。当然我们也继续期待啊，我们有其他的网友会在日后，我们每天17:19: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来参与抽奖。为什么
4: 能被我们这么灵？
0: 这谁啊？
4: 这敲门砖就
0: 刚刚那谁啊，朋友们？哦，他的替身！
5: 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快来人呐，二爷受伤了！
1: 什么？二爷受伤了？怎么回事？
5: 幸亏那小子在二爷的车里装了炸弹，幸亏二爷反应及时，才没丢命。二爷，你说什么？我现在带您过去。来个人，跟我把二爷带到放话的地方。其他的人看好门口。
1: 哎，我来。
0: 他俩知道放在哪儿吗？
1: 这样就算把东西送进来了，对吧？
6: 等一下。拿着钥匙。
1: 好。

0: 高，实在是高，没想到啊，只是简单的做了下伪装，你就让假李逵成了真李逵，哎，多亏了这东西，要不然我们的计划也不会那么顺利。
1: 换掉老东西的身份就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偷天。
0: 那接下来该换日了，
2: 找到那斧子，换掉，
0: 再全身而退，就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步。
2: 尽快，
0: 别让他们几个被发现了。要不然我们就斗完了。
2: 你要说这话的功夫，我都去找画儿。
3: 二爷说了，每个地方都搜仔细了，哪也不能落下。听明白了吗？
2: 那画不是在他手上吗？
4: 好痛哦！又不是要扶人家一下。
3: 好。不好意思啊，小姐，你没受伤吧？
5: 芝儿，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又被抓到了，到底还能不能逃得出这个老东西的手掌心啊？
6: 恭喜师傅，你抓到我了。
5: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没有走的意思呀？
6: 怎么会呢？这附近都是你的，我想跑也跑不了。
2: 打不过这老头，你说他何苦呢？
5: 鬼手失绝，只不过是从杜家那小子学来的，哼，也就是一瓶的不满，半瓶的光的。

0: 就放弃抵抗了。你不想为你那些朋友们再拖延一点时间吗？
1: 什么意思？
2: 又被识破了。哎呦，
0: 说呢？哎，我就听你说说啊。老虎现在就当面锣对面鼓的白开了，跟您说说，你的任务就是负责你们那帮朋友们，给他们拖延一点时间，等拖延的差不多了，再把钥匙的消息透露出去，就让我不得不留一条性命，带你去埋藏宝藏的地方，让你帮我开门。就这个时候，你们这帮兄弟早就在老虎收藏室里边把那个画换成了假的，等老虎发现问题时，你们那帮朋友早就带着你全身而退。我说的没错吧？
2: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都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肯定要转，转来转去。哎，我现在就想知道到底转的是什么。
0: 天换日。哎，抓住我！可是，在老虎面前，他不好使啊。哎，好可怜的两个男孩子。恐怕在老虎的收藏室里边，连个猫都找不到。
1: 你做了什么？
2: 他做了什么呀？
0: 你怎么会愚蠢地认为老虎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让他离开我身边呢？
1: 你什么时候识破的？
0: 你胆倒富贵只是为了所谓的选战，那我想我那个师兄教出来的徒弟啊，肯定是蠢货。不会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教出来的徒弟一定是一个聪明的小狐狸。他的一言一动，
2: 还要被羞辱，
0: 那肯定都有其目的。所以那天我看你四处打量的目光，想必把我的院子里所有的建筑全部摸透了吧？
1: 不愧是老狐狸啊，看来一点也瞒不了你。
2: 哎，太聪明。
0: 不过请你放心，
2: 老头太
0: 一定会把你连同你那些朋友们加在一块儿，全都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处理。哦，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叫雪玲，是不是啊？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你们马上会见面的。
2: 给你分点儿，行啊。
0: 明天上午
2: 我们回头这签名要用字，我给你寄两个瑞士卷。
0: 未曾见过老鼠的尸体，
1: 信不信？你这个畜生！
2: 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别动他！
2: 这就被干晕了。
3: 给他留口气儿就行。
4: 是。
2: 这俩伙计还搁这找呢。
1: 找到了。
0: 找到什么了？
1: 总管。总管。
2: 怎么又要再牺牲了一个上官啊？
0: 挺好使。
5: 哎，无聊的小把戏。
0: 你们以为老虎真的会上你们的当吗？
2: 不要再让自己人受到伤害了，行吧，朋友们，真的很让人难过。
1: 警官，
0: 快走！
2: 说好了要带人家干嘛？翻盘。

0: 笑话了。
1: 这会儿看得我生气。
0: 你放心，你是他们的人类，他们不会抛弃你独自跑掉的。况且你们拿到那幅画也没有用，那只是我吊你们用的赝品。
2: 把我们放，我告诉你，宝藏大门的钥匙在哪。
3: 老托，老托，别，
2: 不这样还能怎么办？你和老七现在都捏在他的手里，难道让我看着你们去死吗？
0: 哎，这就对了吗？聪明，你要早这么开窍，我不就认你做个徒弟了吗？啊，说吧，钥匙在哪儿？
2: 我要先看到那幅画。啊，
1: 我觉得有一点逻辑不通，他都已经知道那幅画不是重点了。啊，好吧，他要跟他说。
2: 再拉回来，钥匙就藏在
1: 这儿。最好是故意的。
2: 你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要怎么样？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再问你一遍，钥匙藏在哪儿？
2: 去。
1: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
0: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老夫动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慢说，
1: 他到底是我都不想知道到底是谁给谁
0: 块，也不是老夫的对手。
1: 悬疑剧，这就是悬疑剧吗？朋友们，悬疑剧都要这样，
0: 乖乖的，老老实实的，说出钥匙在哪儿，我就会让你们处处一点的死去。
2: 不相信就杀了我，别在这废话。
4: 二爷，我看这小子不像假的呀，要不然我们试一试。
1: 不管中没中奖，中奖的朋友也记得去签到啊，七天就可以拿2块钱。
0: 如果是假的，那我就会让你们都明白什么叫痛苦的死掉。
1: 上官已经中了2枪了，上官现在已经很痛苦了。

0: 就这？
1: 骗我！
2: 信了，你这真的信了？
1: 你到底做了什么？
2: 当然是让你触犯了这幅画的机关，让你毁掉了画里唯一的钥匙。蠢货！
1: 你这个小杂种！
2: 如果我是你，就会在开枪前先检查一下子弹。
3: 二爷，我们枪里的弹匣都不见了。
0: 可是上官太年轻了，还搁那淌血呢。
4: 知道一边挨扫，一边抽空你们的弹夹，费了我多大力气吗？
2: 毕竟是你老跟我说过，别随便让人靠近。
0: 他俩还换脸啊？
5: 老段，下次换空包弹的时候，能不能打个暗号？我还以为你失手了呢。
2: 嗯？我要失手，你现在就已经死透了。
6: 师叔，我们这场大戏演得如何？
1: 好啊，演得太好了。
0: 果然。
1: 你们以为你们就赢了吗？
0: 果然
1: 不要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我会随时把你们做掉的。
5: 哟，
0: 来，
5: 是吗？那我得问问，你派去抓轩灵的人都怎么样了？
0: 对呀，轩灵咋样了？

0: 是警察，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老东西，宣灵已经把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全部交给警方，这飞龙会已经完了。
2: 这不可能，这里面的小小的失误怎么会满盘皆空呢？
3: 这是天意，自从你杀了最在乎你的师父起，这场你和我爷爷的对决就
4: 不会结束了。爸爸，
2: 你放屁，
4: 这婚的宝藏谁也没拿到呗。
2: 我一世英名要输也会输给我自己，什么狗屁的天意，我不会输给他的。
0: 到现在你很清醒
4: 啊，所以那个定牌，
3: 毕竟我答应你
4: 真的是要给他吗？
3: 我会用他教我的功夫去报仇。那你
4: 倒是用一下呀，谁知道你爷爷到底有没有教你，你有没有那个功夫结合
3: 师兄的罪孽。
2: 忏悔啊，忏悔呀，何教之极呀，杀了便杀了，我不会有什么忏悔的啊。
1: 君臣，时代已经变了，就凭你这一身功夫你也对付不了几百人，投降吧，给自己最后留一点底。
2: 你给我闭嘴吧，我宁可气血当场也不会受你们这帮庸才所摆布的。况且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4: 这是给他把魂抽出来了。
3: 起棍，起棍，起棍，起棍，
4: 你看这废话多，
2: 我会料到你会挡住我这招的。
4: 真是废话多，
2: 这回可是我赢了。
3: 清晨，
4: 这是什么意思？最好自杀。
3: 清官，坚持住，
4: 杀得出
3: 马上就有人会来救我们了，
2: 好吗？老杜，
4: 宝藏，宝藏也没取着，
5: 你把这个留下。这样，
4: 我还想看看宝藏长什么样呢。
5: 也算是为杜家和我爷爷报仇了。
4: 警官就这么死了。
3: 警官，醒醒，你醒醒，坚持住，
5: 不允许，
3: 警官，
5: 不允许，
3: 坚持住，
4: 同归于尽算怎么回事啊？
3: 警官，
4: 哎，那老头这么能杀，
6: 他就这样一抓
4: 警官就死了，那剩下那四俩杀的他也不这么抓抓然后就都没了吗？
7: 警官，警官，
3: 求求你们救救他。
4: 哪有这么去判断的人是死是活的？那不应该，好歹你这都行，这是干什么呀？为他祈祷的。
8: 姓名？
1: 杜冲。
8: 你是杜家的小儿子，
1: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8: 那知不知道你们犯的是什么罪？
1: 诈骗。
8: 还有呢？钱永南、龙武、裘天明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1: 他们的死虽然跟我们有关系，但确实不是我们。
8: 那秦耀文的孙子，他难道没有杀人吗？
1: 他什么都没有做，竟然是自绝而亡，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8: 有没有关系，我们自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案。
4: 话也没毁呢。
8: 但你们骗青春毁掉了假话，却把真话可以留给我们，是为什么？

0: 太爷爷，不用归顺的各位大
1: 臣，我们是不是该开始问答了呀？
0: 国君的夺回了不少文物，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这些国宝物归原主。这幅画里的财富，放到任何
1: 一会儿啊，可以让导播老师把我们的题目
0: 都会
1: 发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只有把它
1: 大家看
0: 算是真正完
1: 评论区的题目，然后就进行答题。我们找出来第一位答对的网友，然后
2: 但是并不能成为你们打的证据旗号、
1: 签名照、一张
2: 完成个人复仇的理由。
1: 各其他艺人和明星的啊，不是我的。
0: 否则我们也不会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也不会主动报警。
3: 崔笑兰，你和你的团队成员都要接受审判，在此之前，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好人最后还被审判了，哎呀！
0: 按左四圈，右五圈的方式，大概看看。
1: 我们这像小鱼的小娇妻等了一晚上了啊！
0: 这是打开宝藏大门的钥匙，也是我们杜家连同无数英姐守护的最后的秘密。
2: 这样也算尘埃落定。
1: 最后充功了呗。
2: 好了，我该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
0: 哎，等等。

0: 结果我们在他的口袋上面发现了这个。
1: 这是我送他的金条。
2: 没错，就是这根金条帮他挡住了致命一击，才坚持到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3: 我们杜家因为这份财富招来灾祸，但又因为这份财富
4: 没死，
3: 救了人性。看来
4: 那二棉裤有点太惨了，
3: 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0: 好了，你的询问就到这结束了，走吧，去你该去的地方。
4: 该去哪儿啊？所以那么二棉裤我一下了，咋都还给人抓起来了呀？而且那秦观为啥没抓呀？那秦观不也是大骗子吗？
3: 最后我们因犯下的诈骗罪被捕，最后判处有期监禁三年。秦观一人揽下了大部分罪名，但因为京二爷的死，他还是被判了有期监禁五年。但是因为我们上交国家文物，有重大立功表现，并积极为警方提供了京二爷的犯罪证据，得以获得减刑，最终刑期减了我两年，薛灵一年，上官一年，秦观三年。

0: 好久不见，
1: 等很久了吧？
2: 废话，我们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1: 抱歉，取个个人物品耗了点时间。
2: 看在你诚心道歉的份上，就罚你请我们几个吃顿大餐。
3: 刚从监狱出来，哪来的钱啊？
4: 就等着您接风洗尘。
2: 上官看破不说破，我说你太没意思了。
3: 您这个像小鱼的小娇妻啊！昨天你就答对了，今天我只能说恭喜你。又答对了，你看吧，今天想要我们哪位明星艺人的签名照啊？
5: 安敏库，
3: 你的天死了，我还以为会有反转呢。
5: 你不用担心，他们很想你。
2: 安敏库，至少我们给你报仇了。
4: 如果你身下有知，记得下辈子还来找哥几个。
1: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最近学了舞蹈，有一家外国学校
3: 不会是有什么
2: 愿意招我去当老师。
4: 我打算干回老本行，下海创业，再去商场里边闯荡一番。
3: 不是
1: 你以前商人，
3: 咋还下海了呀？民国就下海这词了？
1: 没有，
4: 当初就是因为被亲信陷害，最后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里面。多亏老杜帮忙，才能无罪脱身。最后。还把陷害我的亲戚给送了进去。
2: 我也差不多，我是从乡下来城头讨生计的时候碰到了感情骗子，是老杜跟二面哭。
3: 谢谢我们小鱼的小娇妻那么支持。
1: 难怪你们几个平时配合那么默契。
0: 或许我们真不应该把你拉进来我们团队。突然又想，
1: 那不好意思了，说不定我这个扫把星会在某一天继续
3: 插下去唱。
0: 好了，说好为你接风洗尘，咱们走吧。
3: 哦，刚刚好。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4: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3: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4: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3: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4: 嗯，
3: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4: 嗯，
3: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4: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3: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4: 对，
3: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4: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3: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4: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3: 为啥呀？
4: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

0: 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0: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0: 对、啊、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0: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啊、
0: 嗯、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嗯、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
0: 嗯、
1: 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嗯、全方位营养、
1: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
0: 嗯、
1: 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

0: 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吧，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0: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

0: 885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二集，听说你也没找到喜欢的工作，创立过2家冲进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稻盛和夫，他从小并看不出来一点是个拥有主角剧本的人。升学考试失败，患上肺浸润，在死神向他招手时，他通过一本宗教书明白了一个道理，认为是自己心中描绘的东西招致了所有的幸福或不幸，于是他把这条警句刻进了脑海里。之后他调整了方向再出发，结果又学了不喜欢的专业，后来虽然成绩好，但找工作也不顺，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企业，企业状况却让他天天想辞职，同期入职的人里也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出路了。转业不成，孤单一人，无处可逃，进退维谷。人生到了这一步，稻盛和夫打算怎么办？非要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吗？今天高丽说书与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4: 走到这一步，稻盛和夫反而觉得我解脱了，我再差还能多差呀，还能怎么着啊，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心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埋头研究，专心搞事业。前面咱也讲过了，刚入职的时候呢，他觉得宿舍环境太差了，住里头心情不好。好，那我现在去别地儿，我干脆就待在研究室，我泡在实验室。他说不要逃离严酷的环境，相反应该把自己逼进去才是，可能这就叫打不过就加入吧。下定决心说干就干，稻盛和夫把锅碗瓢盆都搬到了研究室里面，睡觉呢也在那儿，从早上到晚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研究工作里。可能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终于得到了让人惊喜的实验结果。这么一来呢，他干劲儿更足了，感觉以前不怎么喜欢的这个工作，哎，好像还有点意思，生动了，有趣了。这个时候他也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时间再去抱怨了，再去发牢骚了。努力工作本身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再加上受到了上司的表彰，稻盛和夫对工作更投入了，成果呢也就更显著了。他觉得就是在他改变心态的瞬间，他好像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自然而然的良性循环就这么出现了。他就想，如果我当初能跳槽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可能自己还是会为了工作发牢骚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人生。又或者如果他运气好，能在一个环境比较不错的单位工作，那可能就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了，不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全身心的去埋头研究。也就是说，但凡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可能都不会那样去逼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因为置身在逆境当中，这反而点燃了他研究新型陶瓷的热情，也让他在70-80岁的时候还在感激那段时光。在年老之后写下这本书的时候，稻盛和夫听说最近这几年因为找不到想做的事儿，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越来越烦恼的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他想对这些年轻人说，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很有趣的这种工作是很少的，你一进职场马上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概率也不高。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就能让自己喜欢上眼前的工作，那一个人永远就没法理解工作的趣味了。对他来说，人生的道

0: 道路是漫长的，要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工作好几十年，这样一来呢，对从事的工作就要有一种迷恋的心态，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迸发出一种力量，就让自己持续的能去钻研去努力。而你想达到名人高手王者这样的境界，哪有不用努力不用去钻研不用去创新的呢？稻盛和夫这段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经历，就让他成功的合成了镁橄榄石这种新的陶瓷材料，这多多少少算是个壮举了吧。那在日本可是属于第一名的哦，在世界上也是第二名。这一次他就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重要的转折关头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要开始走向光明了。可是他的这个预感准吗？
1: 稻盛和夫成功合成了新的陶瓷材料镁橄榄石。得到这一消息的松下电子工业特地前去他们公司拜访，提出希望用稻盛先生开发的材料制作 U 型绝缘体，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产品化和工业化，这是稻盛和夫作为技术开发人员无上的幸福。 U 型绝缘体很快试制成功，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订单。此后稻盛和夫还自己设计设备，在研究室旁边设置了一条生产线，负责批量生产。别人在参与罢工活动的时候，他却在赶工生产。他就这么热爱工作，热爱公司吗？
0: 稻盛和夫负责生产的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速度是增加的很快的。他一方面呢要关照生产，另一方面呢还要负责研发工作，整个人的状态很忙。但是呢，其实他们公司整体的这个效益呢不是特别的好，给的工资很低，他手下的那些员工呢，人家的工作积极性也都不高，没人像稻盛和夫那样那么投入。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领导力的时候了。他想做点什么能增强这些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然后呢，他就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说我们现在制作的产品稍有不良，电视机的影像就会错乱，我们做的呢是有利于社会的最尖端的工作。然后他开始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给大家讲起了这个产品的作用，还有就是发展的前景。他还讲述了他认为的工作的意义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总之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等上司说了才去做，而是每个劳动的人都要理解你工作的意义，自觉地去鼓足干劲儿去做好工作，否则就不能取得任何成果。你想就这种谈话，人家谁一开始就能听进去啊？反正就这样的谈话，他是一次不成谈两次，两次不成我就谈三次。他希望这样的沟通可能会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稻盛和夫进公司的第二年，他率领的这个特瓷科就在公司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怎么个特殊法呢？就是算得上是特别爱工作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们公司后来发生了由工会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那次罢工运动当中呢，稻盛和夫带领的团队表现出了非常不一般的凝聚力。因为当时如果罢工影响到他们，那么特瓷科的生产就会停止，他们也会失去重要客户的信任。所以稻盛和夫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就算冒着破坏罢工运动这样的风险，他们科也要继续生产。于是在罢工开始的前一天，他就拜托大家把他们的这个车间给封起来了，而且呢科里全员一致决定不参加罢工。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可能就是跟他平常这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态度有很重要的关系吧，至少是起了作用的吧。罢工当天，稻盛和夫把自己手头的现金全都拿出来了，他去买了罐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拿到了车间里面，他们特瓷科的人就住进了公司了。 不过这样虽然能保证生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因为当时工会成员人家是守着大门的，在那儿贴传单，你产品是没法运出厂子外面的。后来呢，有一个不在工厂里面住的女员工帮了他们，她呢

0: 是每天一大早就守在工厂后墙外面，稻盛和夫呢爬到围墙上，把包装好的成品给他放下去，那位女员工接下来之后呢就去送货了。好在这个办法是奏效了，他们的生产和出货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他们这么一整呢，工会的罢工运动就受到影响了呀，人家工会就骂他们，你们这帮人就是公司的走狗，这个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而且呢还有更尴尬的事儿呢，公司的董事呢这个时候就特别的不懂事儿，就跳出来夸他们，哎呦人家特斯科干得真棒，然后突然就给他们发奖金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办？这钱稻盛和夫要是收下了可就彻底说不清了，他的本意完全不是为了钱。然后呢他就对公司的董事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公司，而是为了不给客户添麻烦，还有我不想让一起共事的伙伴失去梦想和希望，再有我也不想让别人夺走我喜欢的工作，维持生产是出于这些目的，也仅仅是这些目的，所以我要接受公司的谢礼的话与理不通，说着就把钱还回去了。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稻盛和夫还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这件事儿，就连他在已经创办过2家世界500强企业之后再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呦，我那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年纪那么小，行事风格还真的就已经很像一个经营者了。而且呢，当时也没有人这么教过他，他自己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意识到，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要抱着这种意识去工作，这很重要。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思想的原点可以说在特斯科那个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究竟到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启披荆斩棘的经营者之路呢？
1: 在稻盛和夫进入公司的第3年，一笔有关陶瓷真空管的新生意来了，日立制作所找到了他们。这个项目非常大，稻盛和夫认为这个项目对事业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全力投入到了试制工作当中。就在他全情投入之时，却收到了来自自己上司的劝退通知，要换人来做这件事。稻盛和夫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被换下呢？他终于被激怒了，这下他要辞职创业了吗？
0: 日立制作的项目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技术规格难度也是很高的。当时呢，稻盛和夫他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很难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只能每天苦战恶斗进行研制。就即便是这样，每次把试做的样品拿去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行。可是稻盛和夫依然是全身心的投入，没有一点气馁，反而是激发了他的斗志。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内部却传来了让他们泄气的消息。新来的技术部长跟他们宣布，对不起，你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以后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干了，我得让别人来干，请你撒手吧。然后呢，这新技术部长呢，又跟稻盛和夫说，在我们公司里，比你更优秀，名牌大学毕业的老资格的技术人员呢，多着呢。这下彻底激怒了稻盛和夫，他就觉得我就是因为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就在你这儿受歧视，而且否定了他的人格。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斩钉截铁地跟新技术部长说，是吗？那好吧，你就请他们干吧，我马上辞职。这技术部长一看，哎呀，这啥意思呀？怎么说走就走呢？这撒手撒得也太彻底了，他就慌了，赶紧挽留，哎，我请你撒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公司社长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招待稻盛和夫去吃晚饭，劝他说，你不要再说什么辞职的话了好吗？社长想平息这件事儿，但稻盛和夫去意已决。社长越是挽留他，他还越固执了。他说，我已经说辞职了，男子汉可以出尔反尔吗？稻盛和夫心里想的是，我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我对得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

0: 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聚焦。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2: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三集，稻盛和夫如何应对年轻人整顿职场。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气愤，原本全身心投入到新型陶瓷研制生产的稻盛和夫说出了要辞职的话，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人出钱帮他办公司，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真是一个幸运儿。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人把自家的房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稻盛和夫发誓一定要把全部热情倾注到新公司的工作中去。1959年，京瓷公司扬帆起航。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3: 在京瓷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当时呢，稻盛和夫还不到30岁，他的身份是企业经营者。那个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稻盛和夫的技术问世。那至于公司经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完全不了解。1959年4月1号，京瓷借另外一家公司的仓库举办了创业典礼。在那天的晚宴上，稻盛和夫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他说，我们首先要成为园丁第一，成为园丁第一之后呢，接下来要成为中京区第一，成为中京区第一之后要做到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然后就是日本第一，成了日本第一的公司之后就是世界第一。就他这话一说，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在旁边就酸溜溜的奚落了他一句，说附近呢就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大企业，规模要超过他可能吗？就人家冷不丁这么一问，稻盛和夫竟无言以对。但是呢，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他回答，就是要把京瓷发展成和那类大企业平起平坐的公司，我就是要做给大家看。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京瓷呢，还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企业，但是稻盛和夫认为梦可以做得很大。自己怀揣一个无比宏大的梦想，稻盛和夫呢还不甘心，他还要跟员工们来描述这个梦想。只要一有机会呢，他就把日本第一、世界第一当成口号，不断地强调，煞费苦心地提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志向和士气。你还别说，就这一点呢，稻盛和夫觉得确实有用。就这种别人看起来就不可能啊，似乎超现实的大梦，在以后一次又一次苦难降临到他们这种小企业身上的时候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梦可以做得很大，但是要做好产品并不那么简单。松下电子工业当时给了京瓷公司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那是用在电视机显像管电子腔当中的一个零件，把原料粉碎后混合，用压机压成型之后，在高温当中烧制，再塞进玻璃，然后再次烧制完成，就是这么几道工序。稻盛和夫他们从自己设计每道工序需要的专用设备开始，制造机械设备，然后再反复多次进行试运转，同时呢不断地做调整，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公司里面具备新型陶瓷制造经验的人，就只有从稻盛和夫原单位，就是那个松风工业过来的7个人，剩下的20个人都是刚刚初中毕业就进公司的15、16岁的外行。稻盛和夫只能是一边指导他们，一边加快工作的进度，每天从一大早然后到晚上就这么连轴干，有的时候还要睡在工厂里。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辛苦工作当中，还是能有一些东西让稻盛和夫感觉好像并不只有辛苦。比如说统一发工作服工作帽的时候，每次想起这些时候他都会会心一笑。在原来的单位呢，大家都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对于这一点稻盛和夫很不满意，他就觉得每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士气就会低落。所以在自己的新公司成立之后，他就决定员工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用相同的姿态投入工作。他从工作服专卖店买了既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工人们第一次一块儿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感觉就像是把杂牌军升格成了正规军一样那种心情。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一的工作服发挥了作用，反正是京瓷公司第一个会计年度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又是持续的盈利，可以说是开局良好，有点那个一帆风顺的意思了。在创业之后的头两年里面，稻盛和夫不断地鼓励大家，但是呢，他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如果不注意步伐，不调整速度的话，恐怕很难长期坚持。确实，当时呢，日本已经有了很多的大企业，后来呢，又有了一批中小企业起跑了。等1959年京瓷公司跑起来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了14年了。很多企业呢，已经跑得很远了。你这个时候除了拼命的追人家、赶人家，你没有别的办法，甚至根本没有空间去考虑修正步伐、调整速度。
2: 然而在创业后的第三年，京瓷公司就发生了年轻员工的离畔事件，不得不调整了。从这次事件中也诞生了一条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一定程度上来看，稻盛和夫被年轻员工成功整顿职场了。
3: 创业之后的第三年，有11个高中毕业的员工突然呢就拿出了一张要求书，要知道这要求书上人家都按着血手印呢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进公司刚一年的时间，就这些年轻的员工就认为，在一个开办没多长时间的小企业里，每天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出路，对未来充满了担心。于是呢，他们就提出来要定期加薪，要发奖金，同时要求稻盛和夫给他们做出承诺，而如果稻盛和夫不接受这些要求，他们就要集体辞职。这个呢，就让稻盛和夫想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候，当时呢，他也是刚进厂子没多长时间，甚至是进厂子的当天晚上就不想干了，想辞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的员工，但是公司实力不允许他答应这些要求，怎么办？京瓷公司刚创办不久，他是没有能力给员工提供将来的保障的。在公司呢，这事儿没谈拢，然后呢，稻盛和夫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租的住的这个地方，在3张榻榻米大小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和这群年轻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3天3夜。听到这儿，您可能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3天3夜你可真能唠啊，稻盛和夫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呢？稻盛和夫说，我很想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能承诺，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尽可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工资条件，但明年工资增加几%，奖金发几个月，这种保证我不敢承诺，如果我答应了，那就是在骗你们。我虽然不能承诺保证大家的待遇，但一定会诚心诚意为大家尽力，这一点我可以承诺，希望你们信任我。而稻盛和夫这样的说辞，这些年轻的员工们能信吗？
2: 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年轻员工们一个个都点头表示接受，最后只剩下一个带头的特别顽固，但稻盛和夫说，通过彻底沟通，那个人终于也理解了他的诚意，事情看起来 妥善解决，稻盛和夫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是那天夜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3: 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层逻辑，我得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稻盛和夫他当初就是想让自己的技术问世，所以才创办了公司。但是人家现在这群年轻的员工，人家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你还要让人家把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公司。想到这儿，稻盛和夫情绪就很低落了，心里就觉得有点抑郁了。同时这压力还来自于什么呢？责任。他想着自己家里呢也是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了大学，我好不容易努力到现在，我可以每个月给爸妈寄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了，那怎么就这些跟我无亲无故的员工，他们的生活也要我来负责呢？难道我办公司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哎呀，就这些事儿，稻盛和夫越想越愁，他就睡不着觉，一直到东方天空发白，他心里的想法才逐渐的清晰。一大早他就到了公司，写了几个大字，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的幸福。写完之后又考虑到企业作为社会的机构必须尽到应该有的责任，然后又加了一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是的，这就是他考虑了一晚上的结果。他把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公开宣布，今后我们就要以这个宗旨来经营企业。就是在那个瞬间，稻盛和夫之前那个要让我自己的技术问世来创办京瓷公司，就这样的一个动机，对于稻盛和夫来说，就已经成了历史了。那在之后被媒体问到，您把员工放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回答，在自己27岁创建京瓷公司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一无所有，那么就靠人心去经营企业吧。但是大家都知道，人心变幻莫测呀，可能遭受背叛，也可能遭受欺骗。可是稻盛和夫认为，能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的最可靠的也是人心。所以后来甭管工作是不是顺利，他都经常邀和大家一块儿喝酒聚会，分享快乐，互相鼓励。在京都的元福寺有一块京瓷公司员工的墓地，元福寺的长老和稻盛和夫关系是很亲近的。有一次稻盛和夫就突然想到，员工平时为公司拼命的工作，甚至都不顾自己的健康了，那这样的人即便死了之后也要在一起。有一阵子报纸杂志都报道说购买墓地极其困难，那稻盛和夫就想，在世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共同奋斗，那这样的伙伴死了之后大家也不要分开啊，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永远在一起的墓地那多好啊。所以他征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呢很多员工都表示赞同，他们都说本来死了之后就打算埋到乡下老家的墓地，如果有一块能让大伙儿葬在一块的墓地，那就太好了，太让人高兴了。元福寺的长老听了之后呢，也觉得这是好事儿，可以把寺院的一块地方拿出来做集体墓地。不过当时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个事儿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立刻招来了各种非议。
2: 稻盛和夫想缔造一种伙伴间心连心的强韧关系，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靠，所以他总是对大家讲，我真心想与大家一心同体，共同奋斗。我信任大家，我希望与大家一条心，一起干。他用这种心态经营企业，努力把员工当作家族亲人。遭到舆论反对的员工墓地的想法能实现吗？
3: 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样的想法遭到了非议。有人说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还有人质问，只要是京瓷的员工就一定要埋到那块墓地吗？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公司的束缚，死了之后也要被束缚在公司的墓地里，你们不觉得很可怜吗？对于这些声音，京瓷公司解释，只有死者家属要求，我们才会把死者的部分骨灰葬入京瓷的墓地，但即便是这么说了，还是有人责难他们。 最终呢，元福寺还是给京瓷公司建了肃穆的墓地。